0: 8:0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对不起，以为是9点了呢，
1: 我迷糊了。
0: 不是9点，是9号。今天白天来关注一下天气啊。9号，今天白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是晴间多云。
1: 哦，是降雨又再一次要光顾我们山东省很多的地方了。
0: 是的，
1: 最低的气温是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15度，其他地区是8度。最高气温鲁南地区依然能够突破30大关啊，达到31度的高温天气，其他地区是26度到29度左右。
0: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日照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天气晴间多云。
1: 是的，最低气温依然是出现在菏泽、济宁18度，其他地区16度。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枣庄30度，北部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
0: 是，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降雨可能说来就来啊。
1: 对，带好雨具，既能防风，又能挡雨，还能遮阳啊。
0: 是，六月天小孩脸，注意。

0: 刚刚我们说到温度其实在一个慢慢走高的一个趋势了，那么在温度变高之后呢，各位如果搬了新家换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刚刚说到温度越来越高，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没错，而且甲醛一般它的释放周期都特别长，
0: 没错，
1: 潜伏的时间很久。
0: 嗯，
1: 如果你长时间的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期的伴随你的呼吸吸入进去，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了。
0: 嗯，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叫做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没错，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的气体，还能除异味。
0: 嗯，
1: 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没错，你像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全空天猫京东618购物狂欢节已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0: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0: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8:2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时间来到了6月9号星期二了。
1: 是
0: 啊，那么夏天也在我们脚下，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皮肤就是最容易有很多的变化的时候，因为阳光直接洒在你们的脸上。
1: 对，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其实就是李玖哲的夏
0: 天
1: 啊。夏天护肤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就是精简。
0: 哎，
1: 千万不能你里三层外三层，
0: 哎，
1: 皮肤出油你不说吧，这闭口痘痘可能就被闷的一茬接着一茬停不下来了。
0: 没错，这个时候如果说用同一品牌的三个王牌单品的话呢，一定是能够让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那么所以说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各位来准备好了。先说这三件套有什么，首先绿宝瓶心肌水、绿宝瓶面霜加我们的精华露，赫莲娜的三大正装给各位准备好，拼了一个小礼盒，能够让各位在补水维稳两项全能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让肌肤覆盖一层会呼吸的保鲜膜。
1: 对，它就以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增强你的皮肤屏障的厚度，让你的皮肤越养越健康，越养越干净。
0: 哎，
1: 因为赫莲娜的品牌力实在是太棒了，
0: 嗯，
1: 他们家的这个绿宝瓶也好啊，
0: 哎，
1: 黑白绷带也好啊，都是护肤界的顶流。
0: 是，
1: 而且真的有很多网红明星都在推荐，关键就是价格贵。
0: 哎，
1: 但是今天临近618了嘛，山东音乐广播年终大促，这三件套的价格呀也只需要899块钱。
0: 没错，而且都是这个三大正装，一律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
1: 6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辞了，
1: 告辞了。但是好的人生不能告辞，好的人生才慢慢开始。
2: 对，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分享几个非常适用于现在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受好的人生，并且慢慢来啊。
1: 第一个就是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很多人会感到很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的焦虑未来，不自觉的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如果此刻的你感受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
2: 再有一点就是和你现在具体的生活去敞开共鸣。比如说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啊，哪怕说就走在路上驻足看一看微风吹动树叶，看一看天边的云彩又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听一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去放慢了你的脚步，其实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能找到很多很微小但是很奇妙的事情。
1: 大胆体用无用的时间。电视剧《我的阿拉泰》当中有过这样的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
2: 很多的人他都默认自己是处在一个高速运转步履不停的生活常态当中了，哪怕说他闲下来了，拥有了片刻的没有用的很休闲的时间，他就会去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懈怠了，
1: 不如我吗，
2: 他有休息羞耻症，不好意思在周末去休息。但是周末其实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支配它。累了放空一会儿，难道你就说是浪费时间吗？其实不是，它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给你积蓄能量。我觉得不用着急去追赶别人的脚步嘛，你也有你自己的步调。
1: 所以说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1，关注一下动感资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8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的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测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0: 时间来到了8:32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新型的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非常强的伪装性，像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各位知道吗？其实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事物，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了。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去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点38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说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比方说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今年还能接着用吗？
1: 结论我先给你，不能给你一棒子拍死，不是完全不能用，但是接下来我们会跟各位分享几个小雷点啊，踩中任意一条别犹豫，直接扔就行了。
0: 哦，
1: 你想你省的这个防晒霜的钱啊，不够过敏看医生的。
0: 哎，是的。那么首先看两个保质期，第一个是 EXP， 就是有效期，包装背面有两个标签，你找这个 EXP 就是有效期，哪怕你根本没有开封，过了这个日期，活性防晒剂也早就自然降解完了，涂了等于白涂，还因为防腐的一些体系失效，容易闷痘
1: 啊。这个就是过期了不能用，简单来说。再就是带开盖小罐子图标的6M 或者12M 的标识，意思就是开封之后最多只能放6个月或者12个月。
0: 哎，
1: 那去年开的那一只，只要开盖超过12个月了，哪怕您还剩下半瓶，你说我这上面挤出来，下面继续用行不行啊？直接丢掉吧，防晒力早就没有了，涂了等于白涂。
0: 没错。再一个就是变质信号比保质期准10倍，那么不用数日子，只要挤出来发现有些情况就可以扔掉，比方说油水分离晃不开，那么挤出来结块，本来是白色肤色变成了那种发黄发灰的颜色，
1: 是
0: 闻着有一股酸味，那肯定就是那个变味了，等于说就是不能用了，彻底坏了，生物已经各种微生物的指标已经超标了，上脸大概率会泛红刺痛，敏感肌甚至还会爆痘烂脸。
1: 是的。再就是你去回忆回忆你那个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是怎么储存的，这个要是去年用完你是随手撂阳台上，或者你放在车里面晒过，又或者你是长期把它放进你的浴室里面了，很潮湿了，哪怕没到保质期啊，这高温高湿也会直接破坏防晒剂的结构，留着完全没有用。只有同时满足它打开盖之后还在保质期内，然后你闻了一下使用了一下，哎，跟去年一样没有变质，再就是你一直放在你的书桌台啊，或者说你的抽屉里面，那这样才可以继续使用。或者你去年你使用觉得没拿准怎么办呢，你就别涂脸了，你涂涂你的脖子，涂涂你的胳膊呀，这些皮肤位置比较厚的地方就可以了，毕竟是放了一年，它的防晒效力确实已经打折扣啦，你就不能指望它再跟新买的一样防晒力杠杠的状态了哈。
0: 没错，真拿不准你就扔就行了，防晒霜这种东西对不对，来我们省得又选好便宜的
1: 回复秒杀可以看一看哦。
0: 好吧，就到这儿吧。好吧，8点41分，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白皙的
1: 皮肤状态。
0: 皮肤状态，对对对。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讲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想推断剩下。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I do， 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的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勇

0: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听郭富城这首动起来就觉得夏天已经在我们脚下了，
1: 我就想跳桑巴呀，
0: 就感觉很弱的节奏，是不是热辣滚烫的感觉？
1: 对，我就想尽情挥洒我自己的汗水呀。
0: 那挥洒吧，那挥洒汗水的时候皮肤你也要保护好，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个季节给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为什么推荐它？首先它是赫莲娜旗下的三大王牌，是绿宝瓶心肌水加面霜加精华霜加精华露，这是赫莲娜的品牌三大王牌，同时能够起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一个效果。
1: 是，再就是它是特别适合夏天的轻薄版的护肤礼盒。你看赫莲娜的品牌有不用多说了，护肤界的老大哥，明星网红，真的是至少家里的化妆台啊，也得有一个系列他们家的产品。
0: 是
1: 绿宝瓶的心肌水是很多熬夜朋友们很喜欢用的感觉，补水和维稳两项全能。绿宝瓶的精华露呢，是直接达到你的肌肤底层，早晚坚持用去给你进行日夜修护的。那绿宝瓶面霜的肤感其实是很轻盈的，就像是给你的皮肤盖了一层会呼吸的保鲜膜一样，没有特别厚重的油膜感，也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季节。
0: 没错，官配 CP 强强联合暗沉细纹敏感肌十项全能，唯一缺点就是贵，平时一瓶大几千，那么今天一件不到的钱899，让你带走赫莲娜的高端线的三件大全套，而且三大正装一律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
1: 对，只要你的手速够快呢，这次我们还有给大家赠送品牌的礼盒礼袋包装，送给你的爱人朋友母亲丈母娘都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0: 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
1: 六，
0: 就能够马上和所有人一起凭手速看到赫莲娜的三大正装的礼盒了。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3: 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这个时间来到6月9号了，应该说这个夏季的感觉已经开始接近了。
2: 是，可能今明两天啊，我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可能从下周开始又是一大波降水来袭。有时候就感觉很潮湿很闷热。我有时候觉得憋得慌啊，就是感觉身体里面的汗也没法很畅通的排出来。
3: 释放出来是吧，
2: 然后就觉得这两天特别困。有点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点这个肠胃也不是很舒服。
3: 是
2: 哦，又到了一年的苦夏的时候了。
3: 没错，四大原则给各位简单说一说。首先是勿贪凉，天热先别急着开空调，最好尽量打开家里的窗户，让阳光进来，让新鲜空气流通起来。开空调最好不要让室内的温度低于26度，特别是身体虚弱的老人。
2: 是的，再就是在饮食上面呢，夏季应该少吃一些荤腥油腻的，多吃一点素的东西，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也不错。尤其推崇就是瓜族，苦瓜呀、冬瓜、西瓜、香瓜都可以多吃一些。那夏季中医在五味当中其实是对应在苦味上，主入心经的，所以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呢，都具有清热解暑的作用。芒种节气是已经过去了嘛，在这个节气之后，芒种掌控的时节，多吃一点苦瓜、莲子、生菜都很好。苦夏食苦，夏不苦嘛。
3: 再一个就是芒种到夏至，虽然说还不到最炎热难耐的三伏天，但是这个时候的气温也已经升高了，尤其是正午时分，汗为心之液，因此呢，午时运动流汗最容易伤心。这个不是内心痛苦的那个伤心，
2: 是真的伤心啊，
3: 是对心脏不好的那个伤心，是真的伤心哈。
2: 是啊，
3: 对于爱运动的朋友们来说，建议在气温的较为凉爽的早晨或者说傍晚来适当运动。运动时必须保证足量的饮水，出汗过多可适当的饮用这个淡糖盐开水，或者说绿豆盐水汤，千万别贪凉。
2: 没错，喝一点电解质水补充补充电解质，在运动之后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呀。

0: 夏天要来了，夏天我们都知道，跟我们出去玩也好，或者说去海边也好，或路上通勤也怕，必须要做好防晒。
1: 嗯，
0: 防晒分为两种，物理防晒，你要把自己遮得很严实，不过呢，那个容易闷汗出痘。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要涂好防晒霜或防晒乳。这个时候防晒霜或防晒乳就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是不假白。
1: 对。
0: 因为这个我在新疆有深有体会哈。
1: 对，不假白它也分好多种啊，比如说你刚喷上的时候它吸收很快，能够跟你皮肤融合得很好。再一个就是你流汗啊，或者说风吹流泪的时候别流白汤。
0: 没错啊，应该说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就是它的防晒值是如何。最后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了。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兰蔻不用介绍了吧，大品牌。先来看防晒， SPF50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力，清透好肤感。这是我们它的防晒值是直接拉满的，
1: 没错。而且很多防晒霜其实它是只防晒，但是却不护肤。兰蔻小白管之所以畅销那么多年啊，就是因为它能够锁住94.7%的胶原蛋白。因为夏天紫外线长时间照射皮肤的时候，它会分解皮肤胶原的，
0: 是。
1: 所以长期暴晒就更容易老喽，更容易晒的脸上会长白黄色的褐斑喽。那日常防晒上脸的同时，如果顺带抗初老的话，早晚通勤坚持涂，真的能做到一边防晒一边养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了。
0: 没错。再一个就是妆前打底不搓泥，就是它那种是水凝凝胶的那种质地，上脸轻薄水润不闷痘，而且油皮夏天也不会闷痘，干皮上妆也不卡粉，后续跟妆也不搓泥不泛白。那么日常当做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也是很自然的，一年四季通勤都是非常的匹配和适配的。
1: 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单支是710块钱啊，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39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两支了，核算下来就是一支是专柜3折的价格，
0: 没错，
1: 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的话你囤起来这两支拍一单就刚刚好，可以解决你整个夏天，包括一直到我觉得来年初春的防晒都没问题。
0: 没错，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

0: 沈腾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周华健唱你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蒙，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我觉得如果说歌曲想起人的话确实不太多，但是如果歌曲跟地方串联起来的话，心里倒是很有很多歌，比如说一听到去有风的地方的话，肯定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云南大理昆明。
1: 哦，我天哪，哎，
2: 哇，你这么厉害，这都能转过来，
1: 谢谢。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了我们那个云南之行吗，然后很多朋友都就疯狂的加我们微信，然后有一位我看一下应该是坐标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叫隐形的翅膀，我不知道他怎么加来的，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这个是要从济南飞吗？我说如果你是北京的话你也可以从北京飞，不过机票你要自己买，
0: 是，
1: 然后呢他说，哦，那还不如去济南方便。我说那是肯定的，
0: 对，2小时就到济南了，
1: 是的，很方便嘛，是不是。然后他可以从北京来济南，然后跟我们一起飞，
0: 对，
1: 然后他说，哎，我听你们介绍那个云南行还是
0: 挺有诱惑力的啊。我说你一看看我们的行程，为什么，因为这个行程我去年我去过，而且是在我去年去过的行程之上还做了很多的升级和改变。
1: 怎么说，比方说我去年去的时候没有海蛇公园，然后呢今年我们增加了海蛇公园，然后呢从海蛇公园它是一个就像萌说的像蛇头一样伸到湖泊当中的一个公园，
0: 对，这样它就是三面环水了，然后另外一侧其实是连接着田园的，
1: 没错，而且它呢是延伸到了洱海里的，等于说是能够定格你和 而且还配备了就是航拍加旅拍的双配置。
0: 哦，我觉得这个航拍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你可以站在整个风景里面，然后你就跟这个无人机去招手，它成片给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震撼。是，而且呢我们还那个大理古城是在下午玩嘛，下午玩完以后其实你可以就是自己去大理古城逛一逛走一走啊，然后呢其实这算是一个隐形的盲盒，到时候这些都可以和导游商量，因为我们的一贯宗旨是去都去了，必须要玩好才行。
1: 对，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说的就是大理古城啦。
0: 没错，是特别好的。
1: 对，
0: 而且它的旅游的承载能力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品尝到非常道地的云南美食，会和咖啡品一品小酒啊，都很惬意。
1: 很舒服的，而且它那个就是古城的感觉，如果你去小酒吧
0: 到玉龙雪山，坐大索道去到玉龙雪山。
1: 是，
0: 不过这个大索道是赠送给大家的哦。
1: 没错。
0: 然后就会抵达蓝月谷了，玉龙雪山脚下的蓝宝石秘境，这个地方绝对很出片。
1: 没错，而且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叫什么电瓶车也是包含的，等于说各位下来可以坐车游览，也可以步行游览，都可以随意。
0: 这个还蛮好，就是让大家不那么辛苦。
1: 是的，然后呢，你看我们还有。再回到大理玩那个洱海游船，就这个等于说让各位能够登陆他那个南绍风情岛，以游船的形式和登岛的方式来玩这个洱海，这个和你在湖边散步
0: 远观不一样。
1: 哎，远观是不一样的哈，那深入其中了。
0: 我知道这个南绍风情岛其实它有很多少数民族白族的一些个民族的特点，
1: 是
0: 应该还蛮有意思的。哎，因为白族的这个少数民族服饰很漂亮。
1: 没错哈。再然后到了第五天呢，会去到石林，这是很多父母辈儿特别喜欢那个地方。我记得很多烟盒上印着这个地方，很多挂历上印过这个地方啊。而且这个石林，说实话，我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很小的景点，但直到我去年去了以后，发现哇，这个景点还蛮大的。
0: 我看图片啊，有一种走迷宫的感觉。
1: 哎，差不多。
0: 因为它也是非常神奇的喀斯特地貌嘛。
1: 是。
0: 是在城市生态里面，你想看到这样的自然地理风光其实很难。
1: 没错啊，所以说它还是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第六天呢，我们万年土特产，哎，就可以回山东了。
0: 嗯，是的。总体来说，六天的行程是以松弛为主。不过松弛当中呢，也包含着云南昆大丽的线路里面必去到的景点都给大家设计好了。
1: 哎，是的。就是方便的一点是，首先一价全含，机票啊、酒店啊、住宿全都含在里面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和你一起玩，一起走，一起回。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很多的地方，其实你自己去的话，你是要自己抢票的。比方说
0: 麻烦，
1: 很麻烦。比方说大索道，你可能会抢不到。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跟我们去的话，是只要是天气允许，大索道开，就一定能够坐上。
0: 没错，而且走团队通道其实相对来说要更快一点，
1: 没错，
0: 而且不用操心了，
1: 哎，
0: 跟着导游的步伐，跟着我们随队主持人的步伐玩就行了。
1: 哎，而且时间也很好，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这个时间节点温度天气刚刚好，人流也刚刚好啊，就是当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放假的时候，因为很多地方的暑假都是在7月5号。七月五号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7月1号，哎，我们就回来了。26号，哎，可能很多高考的孩子成绩都已经出来了。7月1号返程，应该说也不耽误他们后面的一些人生规划。
0: 哦，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昆明、丽江、大理往返6天的时间。如果你也有功夫的话，可以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啦。
1: 是的，那么现在你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先添加微信，添加微信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香蕉是日本消费量最高的水果，但是由于本地气候不适宜，日本大规模从海外进口香蕉，而进口的青香蕉需要依赖原油的下游产物乙烯来进行催熟。中东局势紧张之后，日本的乙烯生产亮起红灯，这也导致香蕉可能会从日本人的餐桌上消失。近日，泰国罗永府一海滩上百万只粉色长状生物被冲上岸，绵延百米，这一奇观引来居民和游客的围观，部分民众担忧该现象是地震或者是海啸的前兆。泰国海洋与沿海资源厅确认，该生物为粉红海参，是栖息于海底的无脊椎动物。非政府组织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起了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导文件，这份包含8项原则的新指导文件由国际宇航科学院在2022到2025年间制定，并经委员会近期投票通过，旨在为个人机构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实体的参与者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该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金钱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啊。这个点位其实来到了6月9号了，温度也开始慢慢的升高了，夏天真的是要来了，
1: 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那种热浪的袭击啊。
0: 是
1: 每天早晚，就是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也感觉到闷热的感觉了哈。
0: 没错，而且现在你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发现哪怕你感觉现外面在刮风，但是你出去的时候那个日晒那个阳光啊，就已经开始让你感觉有点要裂开的感觉了，
1: 是吧？就是热浪还在这个哐哐扇我的脸，
0: 哐哐扇你的脸，那说明你很受欢迎啊。
1: 所以说这个季节我的脸就很不舒服了，一个是被热浪炙烤的，你可能会发干。有的时候呢，你晚上经过一个晚上的这个休眠状态啊，早上起来脸颊就会泛油光，
0: 哎，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需要一点好东西来让自己的脸部肌肤好起来，说你看我们必须好东西直接拉到顶端，就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晚霜。
1: 还没完呢，
0: 还没完，
1: 不仅仅是50毫升添加玻色因的黑绷带晚霜，还有他们家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这次我们给各位组了一个组合
0: 啊，
1: 官方旗舰店，你知道这两瓶加起来要多少钱吗？
0: 5000大几
1: 吧。这100毫升是要5000大几，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因为临近618了嘛，所以折上折上折，两瓶只需要1499块钱。
0: 你这是打到脚后跟了，这是。
1: 对，
0: 就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1: 对，
0: 就是两个一加一只需要1499。
1: 对，白的呢你就白天用，
0: 哎，
1: 黑的呢你就晚上用，这样你坚持循环下去啊，24个小时你的抗老修护直接给你叠上 buff、
0: 哦、
1: 白绷带就是负责日间的舒缓抵抗刺激的，黑绷带呢主打的就是夜间修护，
0: 没错，
1: 营养都给你补进皮肤底层，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哦。
0: 等于说白天给你配个保镖，夜晚也给你配了一保镖，
1: 对，都排排站站好了，守护我的肌肤健康就行了。
0: 一个擅长夜战，一个擅长白天作战，
1: 对
0: 啊、一起来守护你的肌肤，抵御夏天带来的种种的考验。
1: 对，所以不管你是熬夜党、还是敏感肌，还是你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
0: 哎、
1: 你都能够通过这套黑白的组合实现你的皮肤稳定和焕亮啊。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2: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妮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2: 必须的，闪妮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r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2: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妮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妮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刚刚郭富城这首《爱情》唱完之后，就感觉眼前很多粉红泡泡就出现了，是吗？
1: 很清爽的感觉。
0: 对，然后呢，清爽之余也是那种夏天独有的那种
1: 甜蜜，
0: 甜，
1: 爱情独有的甜蜜吧。
0: 爱情文就独有甜，你是没有尝到过了是吗？
1: 怎么可能？在说什么？
0: 扎心了，扎心了啊！但是我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就爱情的甜蜜可以感受得到啊，一定能感受得到，李萌哈。那么，
1: 不用把我名字点出来吗？
0: 但是皮肤的那种就是好状态，也一定能够感受到，因为 SK 2的神仙水小样给各位已经准备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天这个高温一闷的时候啊，你的脸感觉到糊着一层厚厚油膜的时候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把神仙水小样给你的护肤品换上。
0: 是的，
1: 质地清爽，跟水一样，上脸之后快速渗透不粘。油皮混油皮，夏天去用呢其实没有负担的。
0: 没错，而且就是关键它是个小样一个组合，3瓶30毫升的便携组合，出门通勤你随便放到包里就可以了，随时随地来补水维稳，而且小样的套装比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
1: 是的，你看 SK2 家的核心成分 Pitera 也是神仙水的灵魂啦，就是能够从根源去调理你肌肤水油失衡的老问题。夏天晒后啊，脸颊泛红的时候直接拿神仙水来湿敷，几分钟就可以快速的缓解了。包括晒后的暗沉起皮的问题，你也可以着重在那个位置去进行一些厚涂啊，拍一层之后再拍一层。然后换季的卡粉啊，油皮的冒油闭口的问题呀、你还是每天坚持用，慢慢的就给你调理成匀净的肤质了。
0: 对，所以说正装的零头就能够带走三瓶的小样，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这可是 SK2 的神仙水哈，三瓶只需要119元。你要知道，关系一瓶正装就要卖到1680。
1: 是的，30毫升有三瓶，到手是339，90毫升119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9:54，看到两段话送给各位。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我们的意思是，任何时间都不晚。
1: 人生啊，是没有幸福和不幸福的，只有知足和不知足。无病无灾就是福泽，温饱无忧就是幸事。至于其他呢，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五月天《年轻就要对位》。 隔声之后呢，10点03分，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2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将会继续带着各位，我们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 6月份啊，我们开始迈入盛夏的步伐了，而这个季节呢，也刚好是最适合自驾的时间之一。想象一下，你在喜欢的音乐的陪伴下，开车驰骋在山间林中，偶尔打开车窗，让风穿过指尖，听窗外的虫鸣鸟语，一路向山、向湖、向自然、向田园，该会是多么自在恣意的一段旅程呢？ 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时间当中呢，小陈就为大家准备了淄博的几条非常适合推荐给各位的自驾出游的线路，带你一起去开启一场绝佳的公路漫游，体验自驾路上的那些绝美风景。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淄博淄川区长城寻迹旅游风景道的淄中路太和段。 这段长33.1千米的四季公路依托祁长城世界遗产廊道和沿线的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周边城镇奇峰鲁韵旅游景区，打造成了市域景观优美、历史文化特色突出、配套服务完善、游憩体验丰富的旅游风景道。
1: 祁长城遗址沿线呢，总共是有A级景区5处，国家级传统村落9个，省级传统村落2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5个，以及呢省级景区划村庄8个和星级民宿7个，文旅资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并且以景定线、以线穿景、连点呈现、分类分级串联起了旅游景区规划，探寻长城遗迹，沉浸式体验生态山水和红色文化的 旅游廊道，尤其是期间的这个檀溪山景区啊，不管是在依山傍水的民宿当中小憩，还是在山花烂漫的檀溪山上畅游，都是惬意又悠然的绝美风光。 另外呢，沿着这条路线自驾，我们还可以去到孟泉生态旅游区，这里的山脚下有非常多的宝藏山村，可以走进涌泉、孟泉等古村落，探访祁长城遗址，在绿水青山间品尝农家美食，同时呢，品味自然的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林俊杰编号89757，隔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接下来呢，小陈继续来为大家盘点淄博的那些绝佳自驾线路，带你去解锁不一样的夏日自驾之旅。全长31公里的博山齐长城风景廊道呢，是非常巧妙地融合了历史文脉和自然景观，并且呢串联起了齐长城、封门道观、红叶石岩景区、黄石坞村等多处景点和古村落哈，并且通过观景平台、停车区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打造出了车在景中行、人鱼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廊道。其中的这个石门片区呢，文旅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除了齐长城遗址之外，山花、红叶、水库、山地石屋都是这里的特色。20个村庄当中呢，有8个都是国家级的传统古村落，小众但是却各有特色。它以天然独具的奇峰地绿、淳朴优雅的乡村民俗，每年呢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沿着18盘公路来到镇门玉天池，登顶而望，能够看到水库被群山环抱，山峦叠翠，翠林如海，美不胜收的一幅画面。那么在通往玉门镇的18盘公路上面呢，还是这个石壁石柱如林的，或者是俊俏秀丽，或者是翠尾雄浑，所以呢也有人给了这里一个小雅称啊，叫做小黄山。这里的山不但有北方山岭的粗犷和俊俏，同时呢也具备南方山的灵秀和细腻，是喜欢山岳类景区的朋友呢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打卡的好去处了。另外呢，石门片区的植被也非常的茂密，森林覆盖率呢是高达75%，生态环境非常的优美，自然风景秀丽。那这里的房屋呢也是依山而建的，大部分都是由石头建成的，非常的有特色哈，并且是错落有致的，就非常像国外像阿尔卑斯山的小镇一样，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呢也能收获不一样的旅行体验。在大山的深处呢，还有像西乡村、龙塘村和石峡村等一众充满了山野乡趣的这样的一些古村落，都能够让你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优雅。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导演尹立川新作《开个玩笑》定档7月3日，并发布《我不撤诉》定档预告。该片为国内首部聚焦性骚扰的影片，由尹立川、孙思雨编剧，尹立川导演，张天爱、春夏、潘冰龙领衔主演。泰国电影《新犬相随》定档6月26日上映，由天才枪手姥姥的外孙团队打造。故事讲述粉粉鼻白毛流浪狗米饭一生的故事。影片今年4月在泰国本土上映，暂列泰国年度票房冠军。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正式定档7月10日中国内地上映，同步北美。萨摩亚裔澳洲演员凯瑟琳·拉加艾亚饰演穆阿娜，巨石强森继续饰演半人半神毛衣，莫阿娜的动画配音奥利伊·卡瓦洛担任执行制片人。电影《冰川时代6》首曝预告以及海报，该片片名为《沸点》，讲述了冰川小分队探索神秘的失落世界，已定档2027年2月5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刚才听到的呢是由歌手许哲佩演唱的一首《气球》。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刚刚呢在节目的前半段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到了几条适合在夏季自驾旅行的淄博段的自驾路线哈，也是在平台上呢收到了不少朋友的留言和回复，在给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私藏的宝藏自驾线路。那还有朋友呢发来了自己在自

自驾途中拍下的美照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旅行，尤其是自驾出游的那份热爱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一起来看看，在淄博还有哪一些绝美的自驾线路适合推荐给各位喜欢自驾旅行出游的朋友们。位于临淄区的马莲台景区啊，和淄博的牛山、稷山相连，和淄水相拥。景区里的旅游公路总计呢是长达44.5公里，其中重点旅游通行公路22.4公里，在这个初夏时节呢，以美丽的景色和四溢的花香，正在吸引着四方的游客。景区沿淄博的母亲河淄河而建。途经因稷下学宫而得名的稷山，以及呢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田齐王陵，串联起了管仲纪念馆、稷山墓、天齐渊峰景点、牛山游乐园等14处历史文物景点和休闲旅游景点，并且呢景区内不仅有30多家的餐饮民宿，还有田园综合体和露天营地等等。沿线的旅游服务设施齐全，可以满足停车、游玩和就餐等多种不同的需求，成为了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的微度假的首选地。沿着齐王路啊，我们可以徒步或者是骑行来游览景区，全程13.5公里，一步一景，林木植被青绿葱郁，百花绚烂多姿，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呢，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地展开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沿着四季花谷景观大道去品尝马莲台特色的农家乐美食，或者到牛山游乐园休闲娱乐，沿着木栈道散步赏花，去感受自然风光和乡村特色的碰撞，感受临淄的另一种玩法。同时呢，如果说你的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选择沿着牛山西路一路向上啊，去游览牛山胜境和牛山郊野公园，登高望远，来充分的感受牛山景色之美的同时，纵览城区的全貌。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

0: 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公位 Drake 新专辑的空罐单曲 Jonas STFU 稳住榜首，拿下第二周冠军。与此同时，刘存4首维持在前10的行列当中。同时来自第6位 Future 和 Molly Santana 的 Run to the Atlanta， 以及第9位的 Whisper My Name， Ella Lonely 双曲的 Rodan Chasing Texas， 本周同步回升来到第2、第3位。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空降第5位。本周来到新晋榜上，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首周空降第5位。时隔1个多月， Olivia Rodrigo 终于带来了新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虽然没有像之前的首单 Drop Dead 那样成功空冠，倒也还是保住基本盘，实现了空降前5的名次，一定程度上已经比第2张专辑时期的成绩要更好了。未来歌曲是不是能够守住阵脚，实现名次的逆袭呢？

Della Lofty 黑马的新单曲 Boston 本周顺势飙升来到新高第二十位，作为本周前五十，除了空降新面孔之外，唯一一首刷新 Pick 值的音乐作品，乡村民谣的女新歌手 Della Lofty 的这首歌曲确实近期的势头正佳，凭借着出色的三项数据涨幅，直接到达了阶段性目标的前二十的高度。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在前十的行列当中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side。本周榜单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旧作 Chicago， 本周首度进榜空降第30位，收录在2014年经典专辑 Escape 当中的这首歌，在上个世纪末世纪初曾经放弃被录制，如今随着最近传记电影的口碑发酵，歌曲开始了热度激增，从而在本周成功空降前排，直接成为了目标美榜仅次于 Billie Jean 的作品，可以算是难能可贵焕发新姿的老歌回温的状态。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旧作 Chicag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把你宠坏来自杜德伟，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各位跟着小陈呢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6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有哪一些招募的详细信息了呢？在6月份呢，其实是一个一年当中的最适合去新疆旅行打卡的这样的好时节之一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把目标再一次放在了咱们的大美新疆，将会带着各位呢去打卡咱们的新疆的专属定制的喀纳斯动感双飞8日游的旅行。这趟旅行的时间呢，我们是定在了端午节期间，并且呢是在高考和中考之后啊，就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全家老小一起跟我们去新疆旅行。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你有更多想要咨询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这条新疆路线啊，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路了，我们会带着各位一起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在初夏的时节还能够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的壮观景色。另外呢，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以及南山牧场等等，把那些曾经可能只能在电视里面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全部一次性用眼睛去看个够。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并且呢住宿也进行了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吃的呢也帮大家都安排到位了哈，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是又地道又实在的。并且呢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行，还有听友独立成团以及接机送花、专属礼品等等，会把旅行的仪式感啊直接给你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不过呢，我们是最多20位的这个精品小团啊，真的是名额有限，目前的报名是已经过半了。想要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禾木，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旅行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和咨询的方式。首先呢，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新疆两个字，来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赵雷的一首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小人物。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小陈也会继续为大家来盘点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推荐到的那些淄博的绝佳自驾线路，带你去解锁不一样的夏日自驾旅程。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条淄博自驾旅行的线路呢，都和淄博的水脉有关啊。一条呢是怡园的颐和探源旅游风景道，这条线路的规划是以沿怡园县境内的颐和及其主要支流而行的国道、省道、县道以及乡道组建而成的一条一环多支行的道路，主要串联起了怡园鲁山溶洞群风景区、鲁山神农药谷、锦水崖、牛郎织女、朱家户乡村旅游 休闲区，以及呢杨三峪乡村旅游度假区、唐山佛雕文化园、朱彦夫世纪党性教育基地，还有汇泉桃花岛等旅游景区，沿途可以欣赏体验到绵延的山脉、清澈的溪流、山水相依的美景、古朴的乡村风情，还有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另一条高清黄河百里风情路呢，则是将母亲河的壮阔和乡村的静谧共同编织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也是一条非常知名的自驾旅游的线路了。我们可以沿着这条黄河大坝一路自驾前行，看安澜湾的落日融金，听黄河水流淌的千年絮语，在天鹅湖国际慢城和百鸟为伴，在千圣湖文化生态园感受城市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那么在途中呢，我们还可以经过国景九文化博览园，体验九乡的醇厚，看陈庄塘口西洲遗址博物馆的文物，诉说古老的文明，更有玉泉汤、斐梨汤等温泉度假村，让你在旅途中呢能够同时体验和享受到温泉的滋养。另外呢，像是蓑衣帆村的大泸湖农庄，也能够让你品尝到黄河鲤鱼等特色美食，体验怀旧风情和田园乐趣。 总之呢，这一路有黄河安澜的壮阔，有乡村振兴的活力，也有温泉美食的惬意，能够让每一位旅人啊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日前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近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

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维、点心等九个台风名字的中文译名，并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高考温馨提示，关注考场更换。今明两天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此外，991还提醒广大考生务必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坚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JS组合的一首《杀破狼》。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发现啊，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夏天护肤啊都特别容易陷进一个两难的困境当中，想要抗老吧又怕闷痘，想要修护呢又怕油腻，再加上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等等等等的问题啊，就感觉皮肤的状态啊好像全都在走下坡路。所以呢，今天也为大家搬来了护肤界的旧场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帮你解决夏天护肤的各种困扰，而且呢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像黑绷带呢，直接是把玻色因溶液拉到了 50% 的一个比例啊，真正的做到了抗老修护浓度的天花板了。 并且呢，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呢，夜间厚敷就好像是在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像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啊，你会觉得皮肤都是又紧又亮，这些问题啊全都迎刃而解了。那搭配上新版的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能得到有效的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呢也可以放心去冲。 重点是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啊，像我们平时呢单凭的价格呢，大家如果说去过这个专柜的话，应该都有了解啊，大几千块肯定是下不来的。但今天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 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直接用1499元的超值优惠价直接拿走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再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整套的这个组合，相当于呢是专柜3折的优惠力度就能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炸裂了哈，所以说建议想要入手的姐妹，想要尝试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超值优惠的价格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直接带回家，让我们的夏天护肤稳赢一步喽。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2: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2: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2: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演入。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旅行啊，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热爱一辈子的美好的事情。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淄博的夏日自驾旅行的绝美路线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的旅游出行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帮助。希望这个夏天啊，你都能够加满油箱，启动引擎，启程去淄博，一路看水登山，品烟火美食，在公路上邂逅属于自己的绝美慢时光。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10点，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哦。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这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巍带来的《那一年》，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准时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鑫，向大家来问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之甜，来自郭靖带来的《拥抱你的微笑》。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作词作曲的《越来越不懂》，来再加上他这种独特的沙哑嗓音啊，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爱情哲学。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每个人对爱情的看法也时而明晰，时而朦胧的。所以说他自嘲嘛，我越来越不懂爱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自陈小春，0932。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5: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4: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5: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4: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房东的猫好风吹进生活里，另外一首林志炫少年游。好，这个时间点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这个真的是福利拉满了哈。你要知道一瓶神仙水正常买的话正装是1680元的，现在我们给到您神仙水小样30毫升，给到您三瓶，现在的福利价格是只需要119元，性价比直接碾压专柜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119元三瓶神仙水小样，花小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感。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朋友，尤其是男生，哈哈，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哈，《友情岁月》。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在看电影的这种青春的记忆啊。包括这首歌旋律也是非常明快，再加上它独有的香港风味和地方特色，主副歌这种起承转合的多元，还有粤语独特的这种感觉，在情感上非常强烈，一听就是印象深刻，很容易把旋律哼出来。也是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友情岁月，也是八零后无可取代的经典作品之一。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莫文蔚《爱情》。

0: 有哭没有说。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4: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3: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4: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3: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4: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6: 再逃一回妖艳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神仙。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1: 爱就慢慢靠近，
8: 想和你一起眷恋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9: 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这首歌曲是陈粒带来的《果实》。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我们要把这首歌曲送上安又琪弹琴说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2: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1: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2: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黄小琥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第二个时段已经开启，我是周星，欢迎各位，我唱啦啦啦，有请李宇春。

这首歌光听名字就一定有年头，珍珠奶茶，现在可能是果茶啊，不同的这种饮品都非常之多啊。珍珠奶茶真的是挺久远的一个词汇了啊，当时还是非常流行的。这是品冠的作品，曲风清新自然，融入了口哨元素，这种营造轻快的节奏。他的创作灵感也就是品冠对于美食的热爱，对于珍珠奶茶的这种喜欢吧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换一种风味吧，心碎的冰咖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This is
3: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林宥嘉的一首歌曲《说谎》。好，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要跟各位推荐到的是我们的 HR 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晚霜50毫升，升级 50% 的玻色因，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官方旗舰店这两瓶加起来是5000多的哈。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您一瓶白绷带，两瓶只需要1499啊，相当于官方旗舰店的3折，修护抗老持久，提升效果卓越。你要知道专柜3折的力度，体验大牌的护肤感觉。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我带着比山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一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带来的《忘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到我们的路线了，150-633-6091，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你一起出发。同时呢，这条线是不常规的哈，你可以看到。雪墙和花海铜矿、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精华美景是一网打尽。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移动全球通。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3: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2: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3: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2: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3: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首歌曲是来自张靓颖带来的《是你》。今天节目两个小时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最后一首歌曲送上想你的心情，有请张震岳。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下午的2:04，在我的麦克风当中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有点特别，周二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很多考生呢今天还没有结束考试。街上的车流似乎比平时更安静，连空气里面都飘着一种微妙的终于要松一口气的感觉。窗外的阳光正正好好，初夏的风吹进来是那种不燥不腻的暖。接下来呢，就把一首歌送给此刻在考场里写字的孩子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听到花开的声音，也希望你们所有碰到的难题都有解法。

如果你正在开车，注意看一下路边的树荫，六月的树已经不是春天的嫩绿了，是那种浓的化不开的深绿，像油画颜料厚厚的涂在画布上。我今天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位妈妈牵着刚考完一科的孩子，两个人没有说话，就并肩走着，书包背在妈妈肩上，那种安静特别动人。陪伴就是不说没关系，而是陪你走一段路。今天下午的节目，我们不聊成绩，不聊分数限制，聊那些温柔的小事，比如考场外穿旗袍的妈妈，比如校门口免费送水的陌生人，比如交警叔叔站在烈日下整整两天。你会发现，到了最后记住的不是分数，而是那些被爱包围的瞬间。接下来这首很有正能量的歌曲送给所有曾经和正在经历考试的人，无论什么年纪，我们都在人生的考场上一点点学着交出自己的答案。马赛克乐队，你哄甜心。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说到目的地，有人说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赴一场天地辽阔的约定。这个初夏，当高考、中考钟声落下，山东又广播为你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步一景的赴约。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初夏的雪墙与花海在同一帧画面里面相逢，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南山牧场、阿勒泰的精华，一次全部走进。全程用车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长途不累。6晚四钻酒店，1晚贾东玉特色住宿，睡得好才能走得更远。吃的呢也很用心，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五大新疆特色餐，舌尖也在旅行。这一次不止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姐姐有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人数不多，最多20人，精品小团保证出行体验。如果你也向往人间净土喀纳斯，想住进童话的和睦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我们在新疆的初夏等着你。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在每年的六月想起自己的那一年的六月，好像所有的夏天都是同一个夏天，教室里风扇嗡嗡转，手边的卷子还带着油墨味儿。最后一场铃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告别。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再回头看，高考更像是一张旧车票，带我们去了一座又一座陌生的城市，遇见了一个又一个后来很重要的人。那年考完最后一科，你做了什么？是静静地走回家，还是被妈妈接去吃了一顿不太好吃的解放餐？没关系，那些片段，我们都会在音乐里好好封存。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代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导演尹立川新作《开个玩笑》定档7月3日，并发布《我不涉诉》的定档预告。该片为国内首部聚焦性骚扰的影片，由尹立川、孙思雨编剧，尹立川导演，张天爱、春夏、潘斌龙领衔主演。泰国电影《新犬相随》定档6月26日上映，由天才枪手姥姥的外孙团队打造。故事讲述粉粉鼻白毛流浪狗米饭一生的故事。影片今年4月在泰国本土上映，暂列泰国年度票房榜冠军。迪士尼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海洋奇缘起航》正式定档7月10日中国内地上映，同步北美。萨摩亚裔澳洲演员凯瑟琳·拉加艾亚饰演阿莫娜。巨石强森继续饰演半人半神的毛衣。莫阿娜的动画配音奥利易·卡瓦洛担任执行制片人。电影《冰川时代6》首曝预告以及海报，该片片名为《沸点》，讲述冰川小分队探索神秘的失落世界，已定档2027年2月5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高温闷热，脸蛋动不动就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黏腻腻，还闷毛孔。这款 SK2 的神仙水小样组合能够快速解决肌肤问题，上脸快速渗透不黏腻，油皮或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三瓶30毫升的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装在包里，随时随地的补水维稳。小样套装性价比拉满，核心成分呢 Vitara 是神仙水的灵魂，能从根源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和抗老的问题。夏季日晒以后肌肤泛红粗糙，敷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舒缓，改善晒后的暗沉起皮。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正装零头的价钱就能带走三瓶小中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SK2 神仙水小样30毫升乘以三瓶，仅需119元。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小燕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对高考这么在意？因为它太像青春的分水岭了。考完的那一天，好像一夜之间我们就被推着长大了。你要学会自己填志愿，自己坐火车去远方，自己决定要不要熬夜，吃不吃早饭，和谁做朋友。而这些考试大纲里从来没有写过。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不教你怎么长大，只负责用音乐陪你一会儿。这首歌叫做《闪着泪光的决定》。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地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歌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到的这首歌《飞到月球》，而高考也像一次飞跃。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是有人说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人生的路从来不是只有一座桥。有的人走向山，有的人走向海，有的人喜欢城市的霓虹，有人眷恋小镇的月光。没有哪条路是错的，只要你认真的走。今天下午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此刻很多学生朋友还在完成自己高考的最后一场，应该也快收卷了。也许有个孩子正在检查最后一道大题，也许有人在草稿纸上画了一只小兔子，也许有人偷偷地看了一眼窗外，窗外和今天一样阳光很好，我们在音乐里等他们出来。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今天呢，也是很多考生高考的最后一天，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分数，而是你终于为一件事情认认真真全力以赴的努力过，那种感觉会跟着你很久很久，哪怕后来工作生活里遇到再难的事情，你都会想起十七八岁时候的自己，在闷热的教室里一笔一画地写着未来，感谢那个曾经不放弃的自己，

查某。

在这首《笑忘歌》当中呢，昨天结束高考的考生们呢，此刻可能很多已经跟同学约好了去吃火锅，也可能只是想回家好好的睡一觉。小云突然想起自己高考完那天晚上没有去狂欢，而是和妈妈去超市买了一袋樱桃，红红的，甜中带着一点点酸，像极了那几年的味道。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吃到樱桃，都会想起那个傍晚。所以你看，味觉才是最忠实的记忆载体。今天下午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尽量就吃到喝到吧，在心里对自己好一点就好。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听这首一起 happy 当中呢，时间划过了3:20，也是午后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如果你在家可以躺一会儿，如果你在办公室就可以轻轻地伸个懒腰，如果你在开窗摇下车窗，风会帮你清醒。我今天下午的状态是安静的，不着急完成什么，也不着急追赶什么，因为周二下午本来就可以慢一点，尤其是这个周二，它属于结束，也属于新的开始。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其实结束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有点伤感，但仔细想一想，每一次结束都意味着你成功的走到这里。高考今天会全部结束，意味着你完成了人生一个大任务，周二下午过半意味着你今天又稳稳地过了一天，一首歌结束意味着下一首更好的歌要来了。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不害怕结束，我们要庆祝完成。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4: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3: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4: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3: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日前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近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航运效率。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维、点心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并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高考温馨提示：关注考场更换，今明两天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们务必仔细检查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此外，991还提醒广大考生务必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情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夏季必备防晒霜。夏天出门太阳猛，不光晒黑还容易晒老长斑，上新到这款经典的兰蔻小白管防晒 SPF50PA4+高倍防晒，全波段抵御 UVB UVA， 还能够有效预防超长紫波外线，日常通行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够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能够安心使用。很多防晒呢只防晒不护肤，小白管就不一样，能够锁住90%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容易垮脸松弛，日常上防晒的同时呢又能够顺带抗老，早晚通勤坚持涂，一边防晒一边呵护肌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要710元，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元，到手两支，折算下来呢，专柜的三折50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囤两支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加来年春天的防晒。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下午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好像特别长，长的一辈子都不会结束。我们看电影，吃西瓜，通宵的聊天，学吉他，去海边，后来再也没有哪个暑假能有那么多可能性了。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了，时间其实很贵，贵到再也不敢随意浪费。但今天这个下午，我们假装不知道，就浪费2个小时在音乐里吧。来听这首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妮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妮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妮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

在听这首达尔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工作有点累，想到自己离高考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能还会有一点恍惚，别担心，那是你的少年期还在提醒你，你曾经也是一个会为一道数学题较劲儿很久的人，那种认真劲儿其实一直都没丢，只是藏在了报表、会议、家务的缝隙里。今天下午我们轻轻地叫醒他一下。小英记得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叫做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当时觉得好难写，现在觉得真对，很多细节都被时间带走了，但气味、温度、光线，还有那天下午听到的某首歌会一直留着，也许很多年后今天下午的你会偶尔想起2026年6月9日的这个周二下午，窗外阳光正好，高考结束，夏天真正开始，这就是回忆在悄悄地生成。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下午我们一起送走了又一届考生，也送走了自己的一个普通的周二，但小燕想让你记得，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不迟到也不早退。高考会结束，周二会过去，但音乐和我们给你的陪伴不会。明天同一时间，还是下午的2点到4点，我还在。祝你今天所有剩下的时间都能够轻松明亮。最后一首歌，邓紫棋《再见》。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嘿，时间呢是来到了16:04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因为今天是周二的缘故啊，少部分的几个城市呢，因为机器检修暂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大家的耳朵可以支起来，因为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现在能听到我们节目小伙伴呢，今天可能没有碰到机修的情况啊，所以更加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点击关注完成之后呢，来扫描到我们给你弹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下次如果碰到你们所在城市是有机修情况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来实时的互动一下，了解一下你们所在城市的收听情况，啥时候可以恢复啊。
0: 哎，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特别棒，叫什么菜一听就很山东。
1: 就以前可能比如说我是外地来的，来之前都没有太吃过这个东西，但来之后发现哎，非常有山东代表性，有山东特色
0: 啊。比如说
1: 或者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0: 黄瓜拍油条，
1: 这个真的就在山东见过。
0: 出了山东地界儿，你就听不到吃不到黄瓜拌油条，你也听不到这道菜的名字，
1: 就或者说法不一样了，叫法也不一样了哈。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同步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哎，是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呢，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啊。刚刚上述的这个渠道呢，也可以参加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今天我们要唱的是拉拉徐佳莹那首身骑白马。
1: 哦，我身下骑着小白马
0: 不会唱，就不要在节目中把自己辛辛苦苦树立好的人设给破坏了。
1: 这首歌也不能说我不会唱，在 KTV 里面至少拿得出手吧。
0: 里面有闽南话，你怎么上去的？
1: 我就是可以硬上啊。
0: 你会说闽南话吗？
1: 个别可以用假声啊，或者假唱啊
0: 假唱还原音是吗？
1: 好了，看看如果说你也会唱身骑白马这首歌曲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哈，都可以来加我们的这个抖音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加我们的微信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
0: 哎，什么菜一听就很山东哈，欢迎大家来找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化妆品了，因为这个夏天啊是越来越热了。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可能都会想着说，哎呦，我得找个遮阳的地方啊，我得别晒着我自己啊。很多人会选择用防晒霜。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在年终大促的活动已经来了哈。闪电优选呢这一趴呢给大家放出的是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一个防晒。首先呢是 SPF50 以及 PA4 个加号，高倍的防晒力，清透好肤感。闪电优选在年终大促超值福利呢是399

0: 块钱，到手整整两只。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
1: 是，最近呢天气越来越晒了，很多朋友可能选择这个物理防晒，戴个面罩什么的，
0: 打个伞。
1: 对，还有更多小伙伴呢，比较爱美的女生都会用这个防晒霜，又可以打底又可以防晒哈。首先这一款的品牌是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它呢市场通勤也好，户外逛街也好，短途出游也罢，一支就可以稳稳的扛住日晒防晒，全肤质呢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同时呢，很多防晒霜它只防晒不护肤，这款不一样啊，能锁住97.4%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脸呢会松弛。这款呢是同时防晒又可以抗初老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399元，直接带走两支，都是50毫升大容量哦。
0: 是在晚高峰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吃的了哈。什么菜一听就很山东，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聊聊天吧。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0: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0: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啊，派对动物。时间来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跟吃的有关，聊聊看什么菜，一听哇，很山东。
1: 是啊，如果说你对于这种本地特色的很有发言权的话，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出的一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发送你的观点咯。
0: 是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拉拉徐佳莹的那首身骑白马。
1: 嗯，是我觉得我们俩聊话题今天特别适合拿一个牌子。
0: 怎么讲？
1: 就对号插号那一个。是山东。
0: 很山东。
1: 对，
0: 打对号。如果不是，人家就 biu 就那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应该是拿个牌子。大家看不到我们。
1: 下次直播时我们带一个啊。
0: 我们应该是比如说觉得对了就放笑声，然后如果不对就发
1: 弹簧的嘣那种。
0: 对对，就那种感觉的。
1: 老油头说瓜的。
0: 啊，聊城的。
1: 嗯，
0: 哎，七八说了苦菊拌馓子。
1: 哎，与风为友说山东菜。
0: 嗯，山东菜这个
1: 倒不是说
0: 等于没说。
1: 我之前有一次去云南带团的时候，住到了一个环境特别好，但是人不是特别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从酒店出来就闲逛一下嘛，附近没有什么门店。但是有一家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店，猜是什么？临沂炒鸡。
0: 临沂炒鸡。
1: 走出山东，走出国门了啊。
0: 这个虎妞说必须是知了猴啊。
1: 这个很多地方也会吃。秀秀说皮炸。
0: 这什么？
1: 我还真不知道皮炸是什么，这是哪个地方的特色的吃的啊？
0: 一会儿我们搜一下哈。
1: 嗯。
0: 尔说了诸葛烤鱼。
1: 这是哪个地方特色的牌子吧？
0: 这个我们也得查一查，
1: 对啊，
0: 确实没超出了我的这个知识范围了。
1: 说明什么？我们俩吃的范围还不够广。
0: 一会儿我们查查，一个是皮炸，一个是诸葛烤鱼。如果现在听节目的朋友知道这两道菜是哪里的这个名菜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1: 哎，
0: 然后找到我们跟我们聊聊看哈。浮生半梦说蒜爆鸡蛋，
1: 这个确实我在来山东之前没有吃过。
0: 记说捣鱼刺儿，
1: 我到现在没有吃过。但是我从短视频刷到过，就把鱼都是渣渣那一种的，
0: 那叫捣鱼刺。
1: 对，好像是。房杰说，鸡蛋蒜，葡萄鸡丁，炸节流鬼。
0: 这个继续来看哈，修理工说了，必须是炒个豆角，然后调个黄瓜就都行了。懂的都懂，
1: 他其实是用的是山东方言
0: 啊，对对，
1: 但是你也说不出来，
0: 我说不出来那个话，
1: 但是我也不行啊。
0: 飘说山东正宗安徽拌面，
1: 安徽拌面正宗不是在石家庄吗？
0: 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我一个烟台的朋友发了一个说这是来自烟台的名吃，上面写的老北京烤鸭。
1: 哦，很正宗了。
0: 很正宗的烟台名吃老北京，这他拍那个照片是证明这家很好吃，并且大家都排长队。
1: 所以是怎样？当地你们是正蓝旗吗？靠海正蓝旗。渐进线说炒豆角、凉拌豆角、蒸豆角，但有时豆角吃起来挺好吃的啊。
0: 安静的猫说葡萄。鸡丁，
1: 我们有被邀请过啊。上周去济宁主持活动之后，不是有人邀请我们去吃葡萄鸡丁吗？
0: 琪琪说法式玉米浓汤，这个我知道，
1: 但他已经走出山东了呀。
0: 这个叫黏住啊，
1: 但这个稍微洋气一些啊。
0: 对对，
1: 常年生活在塞纳河畔的老乡经常喝这个法式玉米浓汤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想分享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估计每个人都能答上一两句哈，
1: 都有一些，
0: 就是什么菜一听就很山东。
1: 是，刚刚包括我们在平台上还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发一些这个留言啊，确实很 local。你看这位叫做这个 L 就说奶汤蒲菜可能没有出过济南。
0: 我前两天，我上周周末的时候，我吃到一道菜，就是那个大丰收。
1: 嗯，
0: 然后大丰收你能想到的正常就是黄瓜呀。那个萝卜之类的放到那儿有大酱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白白的一条一条的，我一开始以为是山药。
1: 嗯哼，
0: 当我夹起来的发现是蒲菜。
1: 哇，
0: 蒲菜那个杆儿，然后非常的嫩，然后你可以直接吃，也可以蘸那个酱吃。
1: 你这个饭店。

0: 面低标不会太便宜吧。
1: 所以就是奶汤蒲菜，现在这个蒲菜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奶汤蒲菜了，
0: 吃法越来越多了，但蒲菜好像外地吃的不是特别的多，
1: 这个蒲菜它都融入到大丰收里面了。
0: 我在来山东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奶汤蒲菜。
1: 你也没看过舌尖吗？
0: 舌尖我看过，哎呦，那时候你知道
1: 哦，对，你来山东的时候还没舌尖。
0: 对、啊、
1: 你来了山东之后才有舌尖的。
0: 没有，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了、
1: 啊，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山东的这些美食啊，
1: 哎，
0: 山东特有的，
1: 是，
0: 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新的小伙伴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出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收看你心中的特别的想法和见地吧。
1: 我们俩抓紧时间去找那两个菜，我们俩不大懂的诸葛烤鱼是吧？
0: 对，
1: 搜一下。等待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在

2026年 WTA 500伦敦女王杯女单首轮比赛当中呢，是以4-6、6-7的比分不敌罗马尼亚的选手，遗憾出局了。CBA 官方近日公布了新赛季的赛程安排，新赛季常规赛将于10月16号开打，常规赛期间呢是有两个国际男联的窗口期，季后赛呢将在明年的4月11号开始。CBA 新赛季的分组出炉了，广东、广州、北京同组，常规赛呢将交手4次，具体如下 ：A 组上海、山西、青岛、新疆、南京 ；B 组广厦、山东、辽宁、吉林和天津 ；C 组深圳、浙江、宁波、福建、江苏 ；D 组北京、广东、广州、北控和四川。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7号结束了正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身骑白马，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参与的方式和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等你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这是来自 Twins 的翻唱作品啊，不再犹豫。时间呢是来到了16:33，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跟吃的有关系啊。什么菜？这一听名字，哇，这就是山东菜啊！出了山东地界儿就不大能找，或者说出去之后一看有这道菜，你就知道这只馆子是个鲁菜馆子。
1: 嗯，是。如果说你有这些特别的想要推荐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吧。
0: 上个小节我们不是说到那个皮炸吗？特别感谢一下小超同学，刚刚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友啊。他说呢，皮炸算是淄博的吧，其实就是粉皮。粉条子，他说淄博烧烤也算吧。他说一说淄博烧烤，都知道是山东淄博的。再就是博山的硬炸肉，博山素锅、豆腐香、炸春卷，总之博山菜就算吧。
1: 确实，博山素锅这个是属于很山东的做法和吃法了。
0: 还有豆腐香，
1: 对对对对对。刚刚还有说什么烤鱼，牌子就不要说了啊，也不是个做法啊。
0: 哦，那是个牌子，
1: 是个牌子啊。
0: 嗨，我们俩还查了半天。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叫做羞羞的生涯，他说这个。如果说到山东的话呢，也是来山东才知道的。煮鸡蛋还能拌蒜酱吃，
0: 这个嘎嘎好吃啊。
1: 那之前我也没吃过呀，后来才吃过的呀。
0: 是 Heaven 说了，黄瓜拌油条啊，还有油炸知了猴啊，
1: 这都是凉菜下酒的啊。
0: 一看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他没少吃啊。
1: 雨熙说海肠捞饭
0: 啊，这个
1: 很多沿海城市也都会有，可能不局限于山东啊。
0: 这个我特别喜欢吃烤海肠
1: 啊。我也喜欢吃烤海肠。Saki Team 他说葡萄鸡丁、醋溜肉丝、黄瓜拌油条，还有夹饼。
0: 济宁
1: 夹饼
0: 啊，这一看葡萄鸡丁和夹饼哈。Wake 说了，小葱拌豆腐，
1: 这个全国应该都有吧，一清二白嘛。
0: 没有名儿说羊柿子拌糖，
1: 这叫火山飘雪。
0: 呸，说了，出了潍坊我才知道火烧它可不是全省都有的。有吧，你比如说这个莱芜烧饼也挺有名，但是潍坊的肉火烧确实很有名，
1: 它做法不一样啊。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贝小贝给我们留言，他说鸡蛋蒜啊、黄瓜拌油条啊、白糖西红柿，这些都很山东的吃法啊。
0: 今天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法式玉米浓汤的，
1: 确实是要去痛饮一碗了是吗？
0: 就是在山东的孩子好像没有说早饭包括中饭午饭包括我们单位食堂
1: 也都有这个汤、
0: 好像都有法式玉米浓汤，
1: 我特爱喝啊。
0: 是吧，主要是不要钱。免费的法式玉米浓汤在各个单位食堂还有谁没有。
1: 菠萝不吹雪啊，他说风味茄子、黄瓜拌油条，
0: 是
1: 包括那个炒辣芥的疙瘩咸菜，
0: 我们单位早上起来食堂会有这个，
1: 但是我们单位这和外面不一样
0: 啊，
1: 它是那种软一点的，炒完就很入味的。
0: 对，它是、就是、
1: 外面是脆生生的。
0: 我觉得我们单位这个好吃，油滋辣的那种感觉。
1: 它是蒜钱的，
0: 但就是好吃啊，
1: 这是好吃啊。
0: Hope 说，山东人怎么可能没有风味茄子这道菜呢？
1: 就像东方没有耶路撒冷是一样的，
0: 是吧？那是真是肯定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我爱上班说必须是炸节流果儿，
1: 这个马上在夏天的时候吃的地方特别多啊。
0: 是，
1: 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
0: 你说
1: 济南都有专门养殖知了猴的地方了。
0: 这玩意儿还能养殖吗？
1: 对，养很多店里吃到都是养殖的。
0: 你又颠覆了我的认知，这个东西还有养殖一说。
1: 章丘一个很大的基地啊，是养殖的，你可以
0: 养殖
1: 了
0: 猴
1: 去体验一下抓的快乐，但是出门要付费的啊。
0: 我就别抓了吧，
1: 直接买点就行啊。
0: 对对对，我买点现成的回家炸炸，它不香吗
1: ？OK， 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看你们那儿特色的山东美食吧。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3: 再跳一回，摇曳的花呀，等不到你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身上。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提枪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0: I do， 慢慢靠近。
5: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的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4: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3: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4: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3: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4: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信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6: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5: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6: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5: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6: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5: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8: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张远的新歌 Bird Can Fly， 17:03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来到了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啊！晚高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哈！夏天来了，越来越闷热了哈，那精简护肤一定是关键，切记啊，什么里三层外三层，跟那洋葱似的哈。皮肤出油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绿宝瓶，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它可是比黑绷带面霜更宝藏、更经典、更适合夏天的一个轻薄护肤。
1: 是的啊，官方旗舰店价格是4890元每套，那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价格呢是899元每套。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掌上海关的小程序可以查，包含什么呢？有这么几个套组啊，绿宝瓶星肌水正装200毫升，加上精华正装50毫升，加上轻乳霜50毫升，是第一个，是4890块钱。现在呢，在山东音乐广播的秒杀价格是899元，前66名下单还额外赠送品牌的礼盒和礼袋啊。
0: 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刚才说了，比黑绷带更宝藏、更经典、更适合夏天。重点来了哈，赫莲娜的这个品牌力是不用多说的，属于护肤界的顶流，明星网红几乎都在用绿宝瓶的心肌水，无数熬夜党的心头白月光，补水加维稳是两项全能。绿宝瓶的精华露呢，直接深层日夜修护，绿宝瓶的面霜呢，对比这个黑绷带呢，就好像给皮肤盖了层会呼吸的这个保护膜，油皮儿夏天用也不会糊脸，属于官配的 CP 强强联合，暗沉细致敏感肌哈都可以用。官旗店呢，几得要卖到大几千块钱哈，今天呢只卖899块钱，带走赫莲娜高端线的三件套哈。现在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哈。手速快，而且还有一个品牌的礼盒和领带，送礼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哈。时间来到了17:0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
1: 是的，跟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啊，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咱平时就吃各地的美食嘛，有什么样的好吃的，有什么样的菜，一提，哎呦。超级山东，就是山东特色的一些美食。如果说你有一些想来跟我们探讨互动的朋友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0: 是，同样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身骑白马，也是用上面这个方法找到我们，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 K 了。我们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吧。
1: 是，看有多少直接是一听就立马是很山东的菜色。
0: 晚安说临沂炒鸡有没有懂的，这必须得懂啊，而且还得蘸那个发面饼呢。
1: 我刚才讲过，就是去哪怕去云南的时候，都在人很少的街区边上看到一家非常非常大的店面，叫做临沂炒鸡，
0: 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 Grace 瑞典的朋友，之前我们介绍他说 Leo Summer 你们好，山东的煎饼卷大葱是不是只有山东有？因为我给他讲，我说大葱啊，最好是章丘大葱，
1: 因为它偏甜一些。
0: 但是煎饼啊，说实话，很多地方都有，比如泰安煎饼、临沂煎饼、鲁西南那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口味的煎饼。
1: 它可能这种软的程度也不一样，包括你要硬说煎饼的话，其实你看天津也有煎饼，但只是吃法卷大葱这个吃法不一样啊。
0: 是，他说我觉得这个煎饼卷大葱是最代表山东的美食了。每当我坐火车或者在外地旅行的时候，但凡看到有朋友吃这些食物，不用问就知道对方肯定是山东人。
1: 所以说，
0: 我先解释一下，他是一个在瑞典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的听友，同时他也不是山东人。
1: 你们瑞典也吃煎饼卷大葱？
0: 不，他们瑞典在那边应该吃那个法式玉米浓汤吧。
1: 不过也很奇妙，在瑞典出去旅行的时候，坐在瑞典非常有名的观光小火车上，你隔壁的大哥突然拿出煎饼，大妹子吃大葱不？那感觉很奇妙啊。
0: 而且一定是那种章丘章丘的大葱，
1: 背过去都坏了吧。
0: 那个章丘的大葱非常的有名，对不对？
1: 小七，小七说潍县拉皮儿，
0: 啊，这个好吃。
1: 我还有一个平度那个叫热拌凉，
0: 热拌凉是出了平度就没有
1: 啊？对呀，
0: 那个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也很有我们山东特色呀。
0: 这位啊，文先生说夹饼，还有那个蹦肉干饭。
1: 这个蹦肉干饭呢， 江苏的某些地区也有，像徐州地区其实
0: 也
1: 有，
0: 他们
1: 也
0: 叫蚌肉干饭，
1: 也叫蚌肉干饭。但是把子肉的话，好像山东这边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啊。
0: 哎，是，
1: 包括全国哪个地方是有把子肉酸奶啊？这是真是啊。
0: 哎，这位 7777说，嘎啦打嘎我理解应该是炒咸菜吧？
1: 就是。
0: 嘎啦大菜咸菜是什么？
1: 这叫拉嘎的咸菜。
0: 哦，拉嘎的咸菜。
1: 有些字板拼在一块你就是不认识了，啊。
0: 拉嘎的咸菜是什么？
1: 脸一点圆，他说麻汁豆角，这个我真的是来山东之前从来没有吃过。
0: 这个就是夏天啊，我最爱的一道凉菜，还得倒点蒜。
1: 是因为啥呢？就我们那边不太吃麻汁，这个东西。
0: 啊，对。这位哈跑调王说正宗的单县羊肉汤啊。
1: 你有喝过去单县喝过正宗羊肉汤吗？
0: 我首先我没去过单县。
1: 我之前有单县朋友，他跟我讲说任何在济南喝过你觉得特别好喝的一些所谓的正宗单县羊肉汤，和他们那儿比起来差八条街。
0: 哎呀，
1: 这可能是有家乡味吧。
0: 九霄说黄瓜拌油条我爱死了，结果我身边好多朋友说我口味挺独特的。
1: 嗯，这山东地区很，
0: 你出了山东可能就是口味挺独特，
1: 外地朋友不太了解，
0: 但是尤其是比如说以济南往鲁西南那个方向，它就很正常，因为可能咱们胶东半岛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怎么吃这个黄瓜拌油条。
1: 哎，对，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问号，他说啊，说这到底是哪些？就凉拌豆角、麻汁豆角，各种凉拌麻汁系列的呀。
0: 啊，我们继续往下看。
1: 乾隆白菜也是麻汁拌的吧？
0: 是。这位文化南路说了，白糖西红柿啊，蒜泥鸡蛋呀，你们都不说这些吗？
1: 白糖西红柿我实话实说啊，它并不属于什么地方菜色，我小的时候我奶就给我拌着吃，我吃了一辈子了。
0: 孙赤赤说炒白菜炖白菜，白菜炖豆腐，白菜炖粉条，白菜饺子。
1: 你们家受光的吧，出白菜啊，到处吃白菜啊。
0: 哎，这位老坛酸菜牛肉面说盐碎，你知道盐碎什么吗？
1: 就是它的正宗的拼音叫法叫元碎，它是有这个学名的，
0: 济南话叫盐
1: 碎，盐碎啊，
0: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样，济南话，我不太会讲。
1: 这个一定是安雨墨给我们发的留言，说烤马步鱼，这个在我们江苏完全没有，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0: 这至少我知道在济南的各个串摊上
1: 都有烤马步鱼啊。
0: 哎，喜言说粉蒸肉，
1: 这个也不算山东的吧？这应该算是偏怎样说，就是。川西地区的
0: 最后一口说风味茄子呀，必须啊，这个山东每个地市都有吧。
1: 还有这一位啊，这个蜡笔小新说老豆腐，高糖老豆腐，
0: 马蹄烧饼跟油条，
1: 这都是当地的特色啊。
0: 雨落心伤说肥肠炖豆腐，
1: 这个确实到处做都挺好吃。
0: 一只烧鸡说必须是朝天锅呀，
1: 吃朝天锅的时候配上那个汤，刚才那个咸菜啊。
0: 365天说骨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1: 那个
0: 粉条。
1: 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菩提树下说地蛋条子，猜猜俺是山东哪里的？
0: 地蛋
1: 到底是哪里？这我就不是很了解。
0: 鲁西南那边的吧？
1: 没有什么这个方言的这个预习啊。
0: 萤火虫说砸个鱼汤吧，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地方有这个东西，就是把鱼做吃完了之后说砸个鱼汤吧，老板。
1: 就是，在饭局上很多都可以砸汤啊，鸭架可以砸个汤，鱼可以砸个汤啊，螃蟹可以砸个汤，什么都可以砸个汤啊。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什么菜？哎，一说出来你就觉得很山东
1: 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啊互动留言，必须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才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哦，发送文字、图片、语音，包括后面卡拉 OK 的音频，都会通过微信号直接发过来。
0: 啊，卡拉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呢是这个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大家啊把车厢变成 KTV。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
1: 是的，
0: 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晚上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 是啊，包括我们山东省内的哈，明天是我们的这个
0: 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雨和阵雨哦，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的。
1: 是的，当然气温的话呢，最高气温像是菏泽、济宁、枣庄、聊城会来到32度左右，出门时候注意防晒哦。
0: 是，马上听到歌曲，一首新歌来自 By Two， 慢慢靠近，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李健的最新歌曲啊，叫从黄昏到午夜，跟他之前的曲风略略有一点不同啊，有一点摇滚风的存在了。17:2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
1: 是，如果说你也想要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想来互动，想要在车厢里边啊亮出你的歌喉，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直接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啊，你关注之后呢，只要你是新朋友的话，就会收到一张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欧哈说了，冬天呢是炖白菜炒萝卜，夏天呢是炒豆角炒扁豆炖地蛋蒜茄子跟炖冬瓜。
1: 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野四啊，他说啊，我们那儿一般就是凉菜呀，弄个炒鸡什么的。我就特别佩服山东，各地都有各地的不同的炒鸡。你看，莱芜炒鸡、临沂炒鸡、枣庄辣子鸡，各地都有，还有嘎辣鸡什么的啊。
0: 中国梦说了，咸辣辣椒咸菜炒肉，还有咸豆子炒鸡蛋，
1: 这属于偏临沂那个地区的了啊。鲁西南
0: 辣椒炒肉，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太好吃了。
1: 是，然后这一位啊，山涧说撒汤。
0: 撒汤，
1: 临沂不是很多朋友凌晨起来就喝那个头道撒吗？
0: 凌晨2-3点，我曾经被邀请过，后来我拒绝了。
1: 起不来还是睡不着？
0: 我是觉得命比较重要，我要那么早起，那不是撒汤了，对，追魂汤。小豆包说白菜豆腐汤，
1: 不是叫什么泰山有三宝？
0: 嗯，
1: 白菜豆腐水是吧？
0: 铁锤说豆面的小豆腐你们吃过吗？
1: 这还真没有吃过嘞，豆面小豆腐啊。我有吃过济宁的熏豆腐。
0: 不，他说这个小豆腐跟咱们日常说那个白白嫩嫩那个豆腐不，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它是属于那种
0: 豆渣子那种的感觉。
1: 那我还真没吃过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晚风暗度说葡萄鸡丁，这今天晚上好多朋友讲，好像这个菜都很少出济宁。
0: 冰冰说苹果排骨。西红柿羊肉汤，麦秸秆馅饼，玉米须的这个鱼肉饺子。
1: 哪儿的朋友你跟我说说看，我是听都没听过，第一次听、啊、
0: 西红柿羊肉汤想想就觉得好吃。
1: 那不说有些食堂还做什么五仁馅饼炒鸡蛋的什么的
0: 啊？有那个何音说鸡蛋蒜黄瓜拌油条。
1: 咱说点这个耳熟能详的啊。还有这一位啊，85岁，他说你们很多朋友刚刚 Leo 说了南方没太吃过的烤马步鱼，真的是山东干香干香那种小鱼儿，贼好吃，烧烤必点的一个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位哈，
1: 很多朋友说太重复了哈。
0: 默默大王说到了扒鸡，
1: 德州扒鸡，很多品牌的扒鸡，我们之前其实也推荐过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哈哈说黄瓜拌油条，第一次来山东吃的话，简直让我开了眼了，也太好吃了吧。
0: 哎，是，嘘嘘说了煎饼卷大葱，这应该别的省没有了吧。
1: 这个肯定也有吃的啊，这个中国美食博大精深，咱不能说哪儿肯定是没有啊。
0: 四叶草说香油皮炸，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就刚刚说那个皮炸嘛。
0: 哦，
1: 只是说法不一样，各地方言不一样，说法不一样而已、
0: 明白了，就每个人写打的字儿不一样。
1: 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跟我们互动吧。当然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期待各位在微信上发送你的歌声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呢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日前就城市更新15规划进行了解读，15期间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近日，我国1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为、点心等9个台风名字的中文译名，并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高考温馨提示，关注考场更换，今明2天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此外，991还提醒广大考生务必保管好个人信息，勿将个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交予他人，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犯罪活动。祝愿全体考生取得佳绩，高考圆梦。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银键来唱 K 咯，等各位。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得唱才最 OK， 怎么唱的方式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3: 你第一步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啊，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啊通过之后呢发送你想发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都能发送过来咯。
1: 是，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徐佳莹当年一战成名的歌曲身骑白马，里面不仅这个音高比较高，音域比较广，而且里面还有中文啊，包括闽南话呀交织而成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也同时朗朗上口。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3: 叫做Camelia的声音。
1: 好。
4: 而你却靠近了，比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

0: 谁敢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告白。
1: 没唱完断掉了啊，
2: 就是到高音的部分啊，就甜妹啊，她太高了，时候有点容易上不去。
1: 哎，是不是有的人要去测一下血糖？
2: 来来来，我们来听下一位。
1: 6965的声音啊，
2: 好，来听听看。

0: 挺会唱歌的耶。
1: 嗯，他就没有挑战那个高音，而且他男生他用的纯假声唱的这一段，
0: 因为本身男生唱这个高音就很难啊。
1: 接下来是
0: 猪婆婆的声音。

0: 我发现大家伙唱的都是同一段，
1: 嗯，
0: 没有什么其他的段落让我们可以一下惊喜一下。
1: 到高音的部分还是交给徐佳莹来唱吧，因为这首歌说实话可以非常的高。
0: 哎，那现在莹莹也不是很积极，
1: 还好还好哈，
0: 比生完孩子就好多了啊。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拉拉徐佳莹版本的身骑白马。如果你也想挑战这首高难度的歌曲的话呢，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的二维码，扫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唱不唱歌不重要，先拥有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再来唱歌。

0: 这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版本的身骑白马。接下来还有两位朋友想来挑战这首歌曲啊，我们先来听到的是，
1: 哇，今天第一位听到的小伙伴叫做随风远扬的声音啊，
0: 来听他的声音，
1: 是来听他唱怎么样呢？
2: 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

0: 小船。
1: 哦呦，他真的是麦霸，他唱的闽南语哎。
2: 我觉得下次的话可以那啥，就是
1: 那啥，
2: 就是把音调稍微提高一点点啊。
1: 陈红菊问说，刚刚车厢变成 KTV 那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2: 今天是唱这个徐佳莹的叫做身骑白马啊，但是如果你想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任何一首歌都可以哦。
1: 啊，对，你首先第一件事叫得唱。
2: 对，
1: 欢迎大家找我们啊，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是
2: 刚还有朋友问到我们俩
1: 啊，
2: 说一般情况之下你们每天什么话题什么歌什么时候会宣布出来啊？
1: 这个叫叫说了，
2: 对，
1: 嗯，
2: 他等到想听到时候想参加已经来不及了，那只要你想参加任何时候都来得及，你只要一上车立马把收音机放到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就能听得到了啊。
1: 是，来，接下来是
2: 集合小锦鲤啊，
1: 好，我来听听看。
0: 而你却靠近了，比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

0: 的呼救，谁敢要我爱的不保留。
1: 哎，
2: 哇，大家都好会唱啊，
1: 就是现在就差一点什么你知道吗？但凡我们节目的经费配置要更高一些，更充足一些，我们配个 keyboard 怎么样呢？对吧？
2: 刚刚我们听完身骑白马，接下来张碧晨年轮送给路上的你们。

0: 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陕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陕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Turn off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4: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5: 谢谢孙杨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50啊，晚高峰时段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耶加雪飞。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我
3: 的球，你突破了，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毛不易啊，一程山路，特别适合在晚高峰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进入到六点时段了哈，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还可能处在拥堵路段，也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说一下就是哪个菜你一张口说出来那就很山东。
1: 嗯，是的啊，如果说你有这些很山东很当地的一些菜色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扫描一下我们图片方面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留言了啊。
0: 是，在说留言之前，我们先分享一个跟我们日常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微信，微信有一个新的功能了，就是朋友圈是可以搜索的了。
1: 哦，
0: 目前呢是在灰度测试阶段。
1: 嗯，是的啊，这个微信朋友圈搜索入口呢直接嵌入到了朋友圈的主页里边来，也不需要跳到外部页面，待会儿可以在浏览动态同时呢随时调用搜索功能，交互路径更短了一些了哈。这功能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搜索用户自己跟好友发布的朋友圈。
1: 哎，是比如说搜个火锅
0: 啊，
1: 你搜个火锅，哎，他也发个火锅，凑在一块吃个火锅什么的、啊、
0: 你就发现，你比如说你想吃火锅，你发现最近谁也发火锅了，说明他是跟
1: 在一起
0: 同道中人。
1: 是的，是的哈，现在只是说没有到更新到最新版本的话是暂时无法使用的。
0: 那
1: 后续的话，比如大家更新完之后呢，也会持续优化功能，覆盖到所有的范围里边来的。
0: 就是会有朋友会问我说：“哎，你们说的那个我怎么搜不到？你得先更新你的这个。”
1: 它不会，有时候我们设置的它不会自动更新，需要你手动去更新它啊。OK 啊，说完了我们微信这个更新之后呢，再来说到我们山东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说说看，
0: 叉四这个我是香椿炖真鱼。
1: 真鱼是什么鱼啊？没有吃过
0: 香椿，我知道真鱼可能有一个别的叫法吧。
1: 对，然后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心魔，说沂蒙山的水蜜桃，
0: 还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该说不说，这个桃子一看就好吃。
1: 各地的水果也陆续下的特别多了哈，所以说当地产水果真是有口福了。
0: 专情说黏住，
1: 这个黏住这两个字的话是不是只是限定某些城市在用啊？
0: 对，就是那个家乡话嘛、安妹说小葱蘸酱行吗？
1: 太行了，
0: 大葱蘸酱也行啊，
1: 都行 爱怎么蘸怎么蘸、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山东的这个葱啊、它就尤其是大葱，它独有一股甜味儿。
1: 是，尤其是山东大葱，他们说确实是有点甜甜的感觉。睡不醒大王说劈柴炖鸡，
0: 劈柴炖鸡，
1: 这不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去
0: 南部山区
1: 经常约，哎，帮我炖个鸡蛋，量是走到啊。
0: 啊，
1: 炖确实挺好吃。
0: 哦，现在可以这个样子吗？
1: 你看你关系就一般。
0: 就是你给老板打电话说你两个小时到，老板就帮你炖上了。
1: 不，可以先把鸡炖上啊，或者把铁锅炖炖上，都可以先炖上，到那儿就吃。
0: 哎呀，
1: 不用等啊！
0: 你这是有卖油说吃嘎了哈啤酒
1: 啊，这个是真是青岛当地的哈、非常世界的品牌了。
0: 珍妮说北瓜炖鸡，北瓜是什么？
1: 北瓜不知道
0: 是冬瓜吗？
1: 这还真不知道嘞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青志啊，他说蒸槐花，
0: 这个有季节的，一定是那个槐花下来的时候。
1: 我会在那个季节的时候，在很多的抖音上看到很多城市也在吃这个槐花，不管是说这个槐花的饼啊，槐花馅的饺子呀，
0: 槐花包子，
1: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啊。还有这一位啊，
0: 贾老师说的是什么？卷鸡蛋鼓着，就粉皮卷鸡蛋吗？
1: 卷煎蛋鼓着。哎，你这个配个眼镜去吧，拜托。
0: 煎蛋。
1: 前妻说拌合菜，这是不是和平度那个差不多的意思啊？
0: 薛 A 说肉火烧，
1: 这个能看见啊啊。还有这一位，
0: 你再给我让我再读一条大家的留言。这个十一说、豆芽肉丝，
1: 这个字体确实蛮大的，也不难组合，对吧？
0: 读对了吧？
1: 优秀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美食那些菜色。
0: 贝壳这个芥末鸡是哪儿的？
1: 潍坊的
0: 啊。
1: 刚说到朝天锅，想说芥末鸡来着，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提到它的啊。就是有什么菜，一听哇，这超级山东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来发送一下你觉得很山东的菜色了啊。
0: 你来山东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最能代表就在你的口味当中啊，不是说随便说一个，你觉得又好吃又能代表山东的菜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的同学你的老师来山东了哈，你会
1: 要吃海鲜，
0: 要吃海鲜，
1: 要吃海鲜的啊、就那种蒸的海鲜会特别有很鲜嘛、然后其次就是这个一些山东的卤菜馆子
0: 是、 我会给很多外地的朋友带那个高粱饴，虽然它不是菜
1: 啊，甜甜的，
0: 但我觉得那个也很山东。

0: 事。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关于文明养犬，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听文明养犬志愿者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吧。
1: 我是济南市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刘梦如。以文明养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给狗狗办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要做牵引，另外呢就是一个礼让，牵引着狗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害怕狗的人或者不喜欢狗的人，我们主动避让一下。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小狗你可以把它抱在怀里啊，大狗呢你可以把它护在身后。另外呢要及时的制止狗狗的吠叫，不要让它扰民。宠物随行，文明相伴。
0: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让我们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3: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3: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4: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5: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4: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6: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陈硕子的凌晨三点啊。有多少人会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在思念一些人一些事儿，在琢磨一些事儿？
1: 你有见过凌晨三点洛杉矶吗？
0: 我不喝啥汤，我见不了。
1: 但是凌晨三点会有很多工种的朋友就已经开始上班了。
0: 我记得我们就一刚建台之初的时候，我们也在凌晨去给环卫工人送那个耳暖，在冬天的时候。
1: 是我有时候半夜的话也会在凌晨时候去到海鲜市场买海鲜呢。
0: 你不要再说了。
1: 就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来山东之后，就是我还对于海鲜还是比较钟爱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0: 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吃的有关系啊哈，说说哪些菜一听它就很山东啊。
1: 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啊，你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可以跟我们更加直观的互动聊天交流哦。
0: 你把它读成报菜名的感觉。
1: 忘忧草给我们留这个言啊，他说莱州梭子蟹、桃花虾拌凉粉、萝卜炖大虾、蛏子汤、鲅鱼饺子、毛蛤蜊拌菠菜、红烧安康鱼、炸塔米尖子是什么东西啊？
0: 塔米尖子、
1: 油焖塔米鱼炖鲈鱼拌海蜇皮等等。
0: 我觉得塔米和塔米鱼和塔米尖子应该是就是
1: 塔木嘛，打南边来了个塔嘛。
0: 包括你说那个桃花虾，我在想这是什么。
1: 但是我知道有东西海边的朋友吃过，但是我们内陆好像不太吃，就是海蜇汤。
0: 海蜇汤
1: 就是把海蜇切成一块 一条一条的，然后就调的跟凉菜一样就喝下去
0: 啊，你就喝凉粉似的呗。
1: 我在抖音上刷到过啊。
0: 欢颜说山东人爱吃，我说一个，就是逮节溜猴的季节了吧，炸了它吃特别香。还有辣椒韭菜炒那个蚕蛹。
1: 去年夏天大概也这个季节吧，我跟我朋友从济南大东边跋山涉水开到济南大西边去抓那个知了猴、
0: 就到那个什么基地去吗？
1: 就是不是那个基地，是在东边啊。然后它就是黄河边上嘛，我们去抓知了猴就发现人比知了猴还多。根本抓不着好吧。
0: 时间来到了18:23哈，到吃接的猴的这个季节了，还有蚕蛹的季节，当然也到了对自己皮肤好一点的季节了。接下来闪电优选限时补贴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晚霜50毫升，升级了50%的玻色因，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观其店呢得卖5000多块钱。闪电优选限时补贴，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两瓶加起来只卖1499块钱，属于修护抗老持久提升效果卓越。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是的，要说到这个品牌那完全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黑绷带白绷带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牌赫莲娜啊。这款黑绷带是全新升级的 50px 的黑绷带晚霜啊，玻色因溶液添加量直接拉满到50%，搭配66项专利加持，抗老修护力直接拉满，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的修护 SPA， 淡化细纹、强韧屏障、熬夜垮脸、换季泛红都能 hold 住啊。而新版的白绷带呢，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也毫无负担，搭配黑绷带实现了日间防护加夜间修护的闭环，给皮肤24小时的稳定守护。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组合价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只要1699块钱。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沈腾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苹果 iOS 27新增节假日闹钟安排功能，称该功能是考虑到中国用户调休的问题。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浑身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除了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公识。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人啥都没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1瓶饮料的汗水，即使没有明显出汗，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日常生活当中，你爱吃香菜吗？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更低。这不是让你用香料去代替正规的治疗，而是日常饮食当中的辅助支持。下厨时放把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是最简单有效的抗炎搭子。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歌曲啊，失物招领。时间来到了18:36，和你一同来分享。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哈。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了，很多朋友说买神仙水的正品啊，这个正装啊太贵了，心疼。那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是神仙水的小样，一共3瓶，只卖119块钱。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神仙水的小样。
1: 是的，夏天呢高温闷热，脸蛋动不动就出油闷痘啊，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糊的还闷毛孔。这款 SK2 的神仙水小样质地清透像水一样，上脸快速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又没有负担。3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放包里，随时随地补水维稳，小样套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全部都是含有核心经典成分 Pitara 啊，能够从根源调理肌肤水油失衡的老问题。夏日晒后皮肤粗糙泛红，湿敷几分钟就能够快速修护，而且呢全肤质男女都可以用啊。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价格，3瓶到手只要119块钱哦。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0: 哎，这是一个3瓶的小样哈，比正装来比上呢更加的有性价比啊。因为要你要买单瓶的话也太贵了，这种小样呢放在手里呢出差呀、旅游啊，放在包里啊都很好，而且囤小样呢它没有试错的压力啊，就不合适，你用在脸上不合适它也不心疼，是不是？时间来到了18:38，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荒野国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声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2: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声线。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呀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2: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1: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2: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1: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2: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5: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以及《Hey Hey Yo》哈，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早上零雨，日照和鲁中地区多云见阴，是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跟聊城，能达到32度左右哈。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来自陈丽的《沉迷》送给路上的你，明天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导播就位了，热线开通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您在这个时间打通热线，欢迎您来求助，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有什么可以随时说。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可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加我好友之后呢，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那些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好的，这个时间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都看到大家了，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拿起手机，不管是哪个视频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乔哥乔个车的视频直播，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给朋友们解决了一波问题了啊，这个因为上来的时间比较早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扔到这个视频的公屏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它。好，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我们及时的解决它。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将会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帮朋友们把每天的召回信息呢通告一下。如果您的车在召回之列，别紧张，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5月9号。目前看到召回的车辆呢，仍然是济宁中国重汽的济宁商用车的卡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不多赘述了，因为全国的召回数量只有25辆啊，相信这个时间呢已经召回完毕了。另外呢，比较重点的呢是在4月底，一汽大众的奥迪以及进口奥迪呢召回一冲车型，召回的数量呢不算多，一共2000多台，但是主要的原因呢风险却比较高啊，主要涉及到的呢是制动系统的问题。那么大家知道，一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制动系统发生故障啊，可能增加了您的刹车距离，一旦刹车距离增长啊，这个就会处在严重的风险当中啊，制动不好使，这个是很要命的事儿。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您啊，如果您开的是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生产的奥迪一冲进口车型647辆，或者是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生产的国产一冲2122辆，那么在这些批次里面呢，将会受到制动系统的影响啊，进行相应的召回。那么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目前呢，一汽大众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的助力器，制动助力器，那么如果确实发生了相关的问题的话，将会进行免费的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在此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奥迪一冲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记着在高速上10公分的刹车距离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 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呢，又涉及到了哪些车型？来看一下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阿尔法罗密欧啊。阿尔法罗密欧呢，目前我们看到的相关车型呢是在德国召回，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极少啊， DBX DBX707 DBXS 以及 DBX 直列六缸，主要的原因呢是悬架系统出现了问题，生产日期是从2020年2月27号到2025年11月5号，主要的原因呢是螺栓干径减小，可能导致扭矩梢从后下悬架臂脱出啊，将会造成下悬架臂过载或失效，进而呢损坏其他悬架臂的部件以及后制动器，就是后面的刹车不好使了，从而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目前呢，阿尔法罗密欧呢，德国公司呢将对收拾车辆呢进行召回维修处理。那目前我们看到阿尔法罗密欧的车呢，其实在国内呢卖的是极少极少极少啊。2020款前后的产品呢在国内基本看不到了，我觉得阿尔法罗密欧可能都已经退出中国了，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的车呢是阿尔法罗密欧的相关产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如果你发现你的后制动器踩下去之后没有太大的效果啊，一定要松开油门，尽快的把车辆停在路边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啊。好，这个是来自于阿尔法罗密欧的国际召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克莱斯勒的召回。克莱斯勒在国内的召回呢极少，但是在国际的召回呢却是真心不少啊。来看一下，目前呢在美国克莱斯勒召回吉普的大切诺基，总计的数量呢是61711辆，主要的原因呢是动力传输单元 PTU 发生了故障，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发生故障呢，将会导致驱动力丧失，这车呢不能往前开了，你踩油门不好使了，从而丧失对车辆的控制，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以及这个碰撞之后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在美国人家已经开始召回了，但是吉普切诺基的车在国内卖的挺差，所以呢这个召回呢可能也会比较滞后啊，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手里有相关吉普的车型，记着抓紧时间啊，到所在地的4S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奔驰在美国的召回啊。这次奔驰在美国的召回是全新款的 CLA 纯电的啊，350四驱啊 EV 车。纯电车型，还有250+的 EV 车型也是纯电，主要的原因呢是安全带出现了状况，目前在美国召回的数量是16辆啊，因为看来这车在美国卖的不怎么样啊。前排乘客座椅安全带收卷器存在制造缺陷，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无法关闭，因此座椅安全带呢可能在保持的锁定状态下无法展开，无法系好的安全带呢将对乘客呢无法做出适当的约束，那么从而增加了发生碰撞时候乘客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还好 CLA 这个车呢我们也没试过，没了解过，也没推荐过，也没介绍过，建议大家不要去选购奔驰旗下的新能源车型，纯属杂牌产品，所以在此给大家特别提个醒。这是来自于奔驰的 CLA 的纯电车型的召回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奔驰的，还有奔驰的吗？两个奔驰啊，还有这个啊，奔驰呢，这次召回的是油车啊。奔驰呢，在美国召回 AMG 的 GT 啊 ，C 级、E 级、SL、CLE 和 GLC 啊，目前召回的年款是2024到2026款，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信息娱乐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144049辆，这个在国内同样没有看到召回啊，所以呢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娱乐系统控制单元可能会重置，从而导致仪表板显示屏变黑， 好在是什么呢？这个奔驰的这个换挡是物理换挡啊，不是像特斯拉那个是屏幕换挡，要是屏幕换挡就全完了，啥看不着了，盲开啊。所以呢，在此当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如果信息娱乐控制单元损坏重置，导致仪表盘全黑，仪表盘全黑无法显示关键的车辆的行驶数据，比如速度表、警告灯，会增加您开车时候这个发生车祸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感情啊，什么都看不着，盲开嘛，太吓人了啊！如果您在高速上碰到这个情况，听我的，抓紧时间把车辆停到应急车道，人撤离车辆，寻求救援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说实话，这太害怕了，这个开着什么都看不着了，这简直不是要老命了啊！太吓人了啊！太吓人了。这个奔驰现在品质会这么拉胯，也难怪它的这个国内的销量不断的在下探啊。所以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购买车型的时候还是要重点了解一下相关的产品，不要让车辆呢确实有重大的 bug， 风险会比较高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是雪铁龙啊，雪铁龙法国公司呢将召回雪铁龙的 C3 Air Cross 以及 C5 Air Cross 的车型。目前呢，我们看到发动机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由于配备电动双离合器的车辆，在发动机控制单元逆变器当中呢存在严重的缺陷，金属焊屑呢可能会进入相关的这个逆变器的电控单元，从而导致内部电器短路，进而因记忆电器受阻而引发持续供电和过热，甚至引发火灾啊，存在极大的风险。所以呢，雪铁龙在法国呢召回的是 C3 Air Cross 的车型以及 C5 Air Cross 的车型。这两款对应国内的产品呢，应该一个是雪铁龙的天翼啊 ，C3 这个在国内有没有卖我不知道啊，但是雪铁龙天翼这个车型应该还有在售的。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如果您开的是雪铁龙天翼，注意一下这个电动的双离合变速器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故障啊，如果一旦存在安全隐患，将会引发过热起火的风险。当然了，如果您的车呢已经发生过火灾，那么经过火灾鉴定部门的报告，确定是变速箱的这个部分啊，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这个逆变器的部分作为起火点，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雪铁龙啊，就是我们说的神龙公司，东风神龙公司给予合理的赔偿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着。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很快回到节目当中。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啊，搜索我们的节目乔哥乔个车啊，找到我们的视频，或者呢是在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如果您有燃油车或者是新能源里面的，无论是增程无论是插混，记着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保养好你的这个燃油发动机，让它日久弥新，力保青春啊，为你的出行服务多服务几年啊，给大家来更靠谱的好产品。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6: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5: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 那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十 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6: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5: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来，指纹锁的小伙伴说了，领跑的 A10 505续航怎么样，能买吗？好家伙，这个车型说句实在话，领跑家的车我一个都没试过，所以你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能听到我对领跑车型的介绍，我还是那句话，我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没试过的车我没法给你推荐，不知道它的优势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看你的预算，如果你手里预算不算多，就是个7-8万块钱的话，我个人觉得要是靠谱，吉利的星越、极狐的 T1 啊，都不错的产品。如果要是有朋友跟你说其他的什么造梦家的车，或者说这个什么 MG 家的车，可能两个车型走的风格不一样啊。造梦家的车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怎么敢推荐了，我怕这个坑了小伙伴。这个 MG 的车呢，人家主要是做出口的，所以对于你在国内的销量的产品来讲，第一还是不是那个标准，这个咱不敢说。第二的话呢，这个经销商啊，服务网点也确实比较少，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不是太推荐。建议啊，就是如果要是说这种小型代步的新能源车型的话，我一个是建议你去看看，榜一大哥啊，吉利星越啊，这个应该算是目前在这个级别里面卖的最好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极狐的车型，极狐的 T1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可以考虑啊。这两个车型，希望你能够满意啊。当然了，指纹锁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的号啊，加我的号，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线上来跟我互动，我们会及时的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你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是注意看我给您的回复就好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集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来，先把我们朋友圈里的小伙伴的问题逐一的回复掉啊。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问我什么来的，问我一个买一个6座车好像啊。来，先看这个吧。杨永婷老师问了，1.4的桑塔纳，10年的车，9万公里了，前几年用过一组，忘了3瓶4瓶了，也是你推荐的。去年因为2缸缺缸啊，4S店加过2瓶，今年去保养说动力还行啊。如果这种情况，1.4的车的话，你要是开的不多啊，因为我看你10年的车才开了9万公里，那么相当于是15年开了9万公里，平均一年也就8-9千公里，所以您一年用一瓶就行了啊。好吧，一年用一次就好，就每年年初加油的时候先加一瓶，再加满油，这一箱油记着啊，这种小车别把油加满，也别把油用光，到1/4的时候就可以去加油，加到1/3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积碳清除剂里面的成分永远在你的油箱里有效，无非就是不断的被稀释，但是你前面浓度高的时候已经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了，后面的使用的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你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你就一年用一次就好啊。好吧，这个是给您的这个介绍啊。来啊，指纹锁啊，看到你的消息了。嗯，好，他还问我这个星越410探索版请教一下，如果就是代步的话，其实你买吉利星越，整体从车辆主动的安全架构、产品的可靠性、服务网点这些来讲呢，都是有明显优势的啊。这个有些品牌里程可能标的高，但实际能不能跑到那些我真不敢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没试过的车我不敢给你推荐，但是吉利星越这个车我们是真的开过的，而且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认可度呢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吉利星越是个好产品。当然了，你要相信我 的话，可以把你的信息啊、姓名电话发给我，我请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还是那句话，咱不敢保证能比别人有更多多的优惠，但是我敢保证经销商靠谱的不敢套路你啊。如果有什么售后服务的问题，你可以找到我们，可以绿色通道快速解决，这个是给大家的承诺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找我买车，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另外刚才看到的这个朋友说海布里的回忆啊，说帮忙推荐一款六座的 SUV 啊，中大型的燃油的，一直在等 GLC 的六座，算了吧，我估计 GLC 的六座没戏了啊。我觉得 GLC 的六座可能没戏了。 XT6 呢确实产品比较老啊，无论是这个车辆空间啊、内饰啊、做工啊，稍等啊，车辆内饰啊、做工啊，这些东西可能和现在的车没法比，看您的预算啊。如果您能有40万左右的预算，我强烈的建议你看一款车啊，去看看极客的 9X， 这个车开起来的质感绝了啊，六座的产品也会特别有优势啊。来这个时间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来互动啊，买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稍一等啊，稍一等他马上刷出来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抖抖上说一路畅通，问了丰田的博智 3X S10 续航的12万9800啊，510公里续航的12万9800怎么样，值得买吗？这个车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一个便宜加量不加价10万左右的一个产品。产品因为我没试过啊，具体它的支架怎么样我不敢说，它用的是 Momenta 的支架，不是华为的啊。这个有朋友说了 Momenta 支架很差吗？也不差，都是前三位的产品啊。但是呢因为它现在据说广汽丰田也在用华为的智能座舱，我觉得产品可能有点分裂啊。对，你想智能座舱是华为的，然后支架是 Momenta 的，这两个系统怎么匹配呢？这是个难题啊，难道是消费者来磨合吗？这有点难啊。这个叫什么脆大王，哎，胆儿大王吗？看不清楚啊，我这眼啊，鹿大王，不好意思啊，我这眼神不太行了。理想的 i6 啊，等换新还是现在买？不管是换新还是现在，我都不建议你买这种 PPT 造车的啊。确实理想家的产品呢，冰箱彩电大沙发准确的拿捏了普通消费者对于内饰的梦想和追求啊，但是在产品力上，在可靠性上还是差一大截子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尽量不去买吧。还有的一点呢，就是这样的产品呢，可能在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你不太好维权啊，不太好求助啊，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啊。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是选车的话，这种级别的产品呢，看看费用，还是尽量选择传统车企造的新能源车型啊，好吧，这个。吉利也罢，长城也好，这些产品还是挺多的啊。大唐说一下啊，不说了吧。造梦家的车自从开始压榨供应商之后啊，你说一个车10000多零件，万一哪个给你出点问题，你觉得靠谱吗？对吧？比亚迪的海狮06、05啊，是吧？还有什么吉利银河的 E5、小鹏的 G6。哪个比较好？这几个车差距挺大的，15万左右的产品，你看啊，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车一定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如果两个都是 no， 那我真不建议你买新能源啊，不管是纯电的插，不管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都不建议选啊。但如果你说都没有问题啊，现在的话，吉利银河 E5 你花15万的话，可以买到610公里的了。相对来讲，吉利的产品呢，在安全架构和可靠性上呢，还是有更大优势的。另外你也要看一下啊，如果你每天通勤时间并不是太长，家里又好装充电桩，每天来回充就是了，对吧？你从20%到90%，只要能覆盖到你的日常使用，你每天充电就好了嘛，怕什么呢？对吧？一路畅通说，哎，博智三这个问题我回答完了呀。女士开值得吗？我对这个产品没有开过啊，所以不敢说这个值还是不值。但是还是建议你可以适当的等一等啊，适当的等一等，好吧？因为毕竟现在新出了车型之后呢，价格也确实下探了不少啊，9万4800起吧。所以这个车型呢，价格确实便宜了。但是在试驾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说不出它有啥优势的，但是空间确实够大啊，确实够大，好吧？小鹏 P7 加还好吗？买了吗？买了就别问了啊，没买可以， 这个讲解一下啊，要是买了的话，我个人觉得先暂时不考虑吧啊。因为 P7 的这个产品之前呢，我们没有试过它的车型，但是在三亚打网约车的时候打到了一台 P7， 这个车的电机的动静比较大，嗡嗡的。我纳闷儿，我说哥们儿，这是油车吗？他说不是，是电车。我怎么那么大动静？比油车动静还大，他自己都乐啊，说两个电机出了问题啊。15万左右的 SUV 买个啥好呢？看你日常的用途啊，如果你日常城市通勤开的就是距离短但是使用周期长，你活动半径小啊，你比如说我就是打比方，有人住在这个平阴啊，但是呢上班在章丘，对吧，穿城了，东西穿城啊，南北穿城了，哎对，东西穿城了。那像这种一天这来回180公里的，但是只在市区开，你就可以考虑一个纯电。但是如果你说我偶尔还想出去玩一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还要上高速，那考虑增程，对吧？所以在这种产品里面呢，它的这个用途是不一样的。如果家里人口多，我可以考虑6座，考虑7座，对吧？15万这个价格区间还是可以的，能买到相关的产品了，对吧？哎，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好，这位朋友说了，主要是市区多啊，长途穿越很少，怎么选？一年也就开个5000多公里，买个猛龙 Plus 可以吗？车是够大啊，猛龙有5座的、7座的啊 ，Plus 两个座椅形式，然后呢多种续航里程，产品可以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车我也没开过，长城家的车最大的 bug 就是油耗稍高。啊，但是你买的这个是 HiFour 系列的，所以它的这个混动模式下呢，油耗表现呢应该还能耗表现呢，虽然比其他的产品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长城家的车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用料和做工啊。老魏虽然土了吧唧，老魏虽然很厚道啊，但是坐车用料还是有良心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考虑啊。纯电的车型15万左右。你刚才他们说到那个博智三，你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像吉利银河 E5 这种产品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银河 E5 现在也用不了15万了啊，有个10万出头，10万9800就可以买到这个，610的产品啊。来这个 N8L 怎么样？日产吗？听我的，原来日产好是发动机好，现在连发动机都没有了啊。这个车能不能行你自己看吧，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买日产家的产品。日产家的车绝大部分就是东风逸派改了个商标就拿过来用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不如买原厂的产品。我为什么要买腾势啊？哎呦，我求求您了啊，腾势，我求求您了啊，求您了啊，造梦家的产品咱能不买咱尽量不买吧，因为确实在产品在这个压榨供应商这块我们心有余悸啊，所以不建议去选择腾势的产品啊。长安的 S07 这谁家的S07 是深蓝的吗？要是深蓝的产品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啊，深蓝的口碑不太行啊，我们今年也确实帮助大家呢退了不少深蓝的车型啊，建议呢还是忍一忍啊。这个长安家的起源可以看看，长安的这个油车的系列可以看看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第2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啊，或者是有燃油加注口的车型的新能源的小伙伴，一定用起来。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
12: 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问了， 领克的 Z20怎么样？ 哎，这个车型现在优惠的幅度不低啊。 领克的 Z20呢是520公里， 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新能源的纯电车型， 它是在400伏平台里面充电速度最快的， 因为它用的电芯的倍速比较高， 是4.5倍的啊， 所以它的充电速度比较快， 从20%到80%，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了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精品的小车。 刚才买15万的那个， 买15万纯电车型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的 Z20 啊，这个车型的颜值也高，操控也好，只过它是一个后驱运动小型SUV啊，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好吧。吉利的星耀7还没上市啊，这个车还没上市，据说是22号上市，到时候上市了之后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两天呢他们在搞试驾，但是我呢没有时间去不成，所以这个车型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咱现在不敢多讲啊，可以关注，好吧。 Martin， 来看看猛龙的燃油版和捷，方盒子车型你要听我的，安全可靠耐用，去选长城啊。忘了捷途吧，捷途就是奇瑞商用车有限公司的产品，它原来是做面包车的啊，因为面包车卖不动了，所以才转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什么捷途啊。你看捷途在网上的这个口碑一般啊，我个人觉得咱节目里面大量的奇瑞旗下的产品的投诉，包括其中就包括捷途，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不想找麻烦，避雷不踩坑，离奇瑞旗下产品远一点啊，远一点。好，来看看一个月8-900的油钱买个电车合适吗？一个月8-900的油钱，你一个月能开多少？开1500公里，一年开个15000公里左右。这种产品你适合买一个 弱电混或者是插电混混合动力的车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你如果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你要告诉我你什么车。如果你是按一公里1块钱算啊，那你一个月开8-900公里，你一年才开10000公里，其实你买电车意义不大。但是如果你说我开的是日系油车，平均一公里的价格大概在4毛左右啊，那这样的话你一个月大概开2000到2500公里，一年大概能开20000公里左右，那我觉得你这个 就可以看一个插混，对吧？平常在市区啊用电，出了市区远途用油啊，或者是低速的时候用电啊，中高速呢用油电混都可以的。这样的话能有效的给你节油，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啊。但是前提，亲，听清楚，前提一定是家里有固定车位。 问问国网，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电量的配套，变压器能不能承受得了，好装充电桩啊，这两个条件满足你可以考虑啊，好吧。看看路上跑的穿越还挺多的，跑得多，这些没告诉你他们的那些苦闷啊，你看他的车型发生的那些问题都是很奇葩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这个 GC 你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可能有点问题啊，待会儿去把它设置一下，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发送的这个信息可能有点问题，稍微等啊。来吧，我把我的号发给你了，你可以随时加我啊。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讲，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把车辆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 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儿这个时间在这儿帮助大家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好，来吧，在这个时间呢朋友问这个积碳清除剂的相关问题啊，因为每天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积碳清除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希望大家把车养好啊，因为毕竟养好了车之后呢它才能够认真的为你服务。 因为每次碰到了这个，有朋友碰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碰到了车辆积碳问题啊，造成抖动异响，各种问题，各种毛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车没有别人的车好开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人家的车定期养护啊，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让自己的车啊处在良好的运转状态啊，那么减少了发动机的 产生积碳的概率，减少了积碳的生成，减少了活塞环卡滞造成的机油消耗量偏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车就比你的好开。你想一想，你的车平常都不养护是吧，就是定期的去保养一下机油，换个机滤，这种最浅浅的养护其实对于发动机来讲呢，并没有做到充分的养护。因为积碳多了啊，积碳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人的慢性病啊，人吃五谷杂粮啊，你吃的太肥腻了，你的血脂血糖血压就会高，一个道理。这个燃油里面的这个碳基的燃料时间长了都会产生积碳，对吧，你不去定期清除，它在发动机内部就会占用你大量的燃料，吸收你大量的热量，反而你发动机的功率却越来越差啊。尤其在每天早上七到九上班的这些小伙伴啊，高架上走走停停，怠速移动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对发动机的积碳产生是非常不利的啊，会产生更多的积碳，让你的发动机呢去有不好的状态啊，让你浪费大量的燃油。你会觉得这个燃油车怎么就这么难开啊，其实不是的，是你没有养护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每五千公里啊，代替的车每五千公里用一瓶积碳清除剂，平均一公里增加两分钱的成本，但是它能每公里帮你省两毛钱的油钱。所以这个你省的钱远比你花的钱要多得多得多，非常合适啊！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瑞兰九啊，好吧。五菱顺风车的小伙伴，这一看就是这个日常跑顺风车的朋友们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发来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想积极的了解积碳清除剂怎么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说。格鲁先生问了，向往 E8 怎么样？广汽传祺的车装配工艺比较一般，故障率也偏高，售后服务也比较差，我是不太建议这个广汽传祺旗下产品。你看在我们节目里面几乎不推荐他家的车型啊。记着，这个级别的产品，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级别15-16万、16-17万的这个 MPV 的车型的话，去看一款车，江淮的 RF8 啊，那个车是个不错的产品啊，你可以考虑，好吧。来 GoC 发了阿拉伯数字789，可能他这个信息回复有误啊，我把这个信息单独发给您啊，这个可以随时的扫这个二维码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啊。如果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昂科威值不值得入手？听我的，我要是你，我不会买的，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要解散了。如果2027年上汽通用一旦解散的话，别克雪佛兰就没地儿修了。难道都去凯迪拉克修吗？相信凯迪拉克作为豪华品牌，它修车的价格是很喜人的啊。先摸摸自己的钱包足不足，就算足，咱也不能让它坑咱嘛。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啊。我建议大家，如果选别克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到什么时候选呢？等2027年上汽通用的产权归属完全有了定论之后啊，再去选择。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谁修了啊？这个经销商退网也退的差不多了。有了新的经销商进入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考虑，否则的话我是不建议去选择这个上汽通用的产品的，明白了吧？哎，这在这个地儿咱买车不能光看便宜，咱得看维修方不方便啊，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的啊。16年的车啊，十年了，现在积碳挺多的，连续用几瓶。你这样吧，因为你的车我现在看不到，也不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你呢连续买两组，不第二组半价吗？697.566瓶两组啊，三瓶一组。六瓶两组啊，这样的话你先连续用两瓶看一下它的这个动力啊，因为本身你这 1.4T 的动力相对比较弱，再让积碳侵蚀一部分动力的话，那就会非常差啊。但是这东西一定记着用，别割断啊，你断对了之后，前面用的相当于都白用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海布里的回忆说 ,XT6 本身有什么大的槽点吗？这个车没有太大的槽点，它毕竟是个豪华车，底子还在。唯一的缺点就是内饰呢比较老了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内饰做工呢，相对来讲和现在的车型呢还是有定差异的。你在这个价位里面，如果想选一个省油、好开、耐用、动力强劲、可靠性高的，我跟你讲，极氪 9X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六座的产品啊，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新能源时代啊，这种老的纯燃油的车，尤其那个奔驰，现在靠商标已经骗不到钱了啊， 所以我个人不是太建议购买奔驰啊这个车型啊。XT6 如果是在30万以内，26-27万你可以考虑啊，跟这个XT5的价格差不多，你可以考虑啊。因为现在毕竟很多车型的优惠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来，格鲁先生发来了消息啊，可以随时联络我啊，大桥全民加数字110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这不是发给您了吗？啊，直接啊，这淄博的小伙伴挺有意思啊，我给他发个信息啊，告诉他怎么买啊，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啊。瑞风的 MPV 8咋样？是个不错的产品啊，而且呢，他现在用的增程呢不让说，是吉利的雷神系列的电混系统，这套系统可靠性非常高，油耗表现也非常的经济。另外呢，他用的这个。座舱呢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能座舱啊，所以它的这个智能支架的系统呢也比较优秀啊，可以放心的去选购啊。这个江淮的经销商呢可能会比较少，你要看看你当地经销商有没有。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不放心，你可以加我啊，可以加我啊，加我的号大桥全民加数字110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随时来圈我就好了啊，我来帮你找到靠谱的经销商，好吧。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您讲啊，我们会及时的帮您把问题解决掉啊。怎么看我的直播？好家伙，这微信平台上小伙伴还有不知道我的直播。我在我的地球号里分享了直播的链接啊，视频的直播链接都已经分享了。当然了，如果您可能不喜欢视频号，可以选择抖音快手，拿起手机啊，打开你的抖音或者快手这几个视频号，里面搜索乔哥乔个车的直播啊，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哎呀，别笑话我没意义啊，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多少用户？这不是我所追求的，你看那些用户多的人都刷出来的，或者人家都花钱花豆家买的，我没有钱买啊，对吧？我们一穷苦小屁没屁人，呵呵，你懂吧？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因为我们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解决问题啊，希望大家呢多看我们的节目的目的呢是避雷不踩坑。很多朋友们人家买了车了，人家不看我们节目很正常啊，这个没什么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希望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是真正有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需求和意愿的，这样的小伙伴呢有意愿了，听了我们的节目真的可以帮你省钱，真的可以帮你避雷不踩坑，这才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帮助一个朋友，我们的节目都值得存在啊！来吧，这什么千言说了啊，问一下格瑞维纳，塞纳跟格瑞维亚买哪个？听我的，买丰田一定买广汽丰田的啊，因为广汽丰田的产品呢来自于全球零缺陷工厂，做工更可靠，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零配件呢它的参数标准也更好啊，所以买丰田一定买广汽的。而且广汽丰田呢虽然车呢稍微贵了那么几千块钱啊，但是我跟你讲，在安全可靠性上来讲绝对值回票价。所以请朋友们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掂量明白，别为了买车时候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去牺牲自己日后产品的可靠性啊！这个多花个几千块钱购买的是产品更可靠，装备工艺更好，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啊！这个请一定记着。途昂怎么样啊？现在途昂的产品呢价格确实下来了，据说2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如果你是买二手的途昂的话，我个人建议买尽量买 2.0T380 的车型，别买 2.5T V6 的车型，因为那个车型的话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机油消耗量偏大啊，它的反正故障率偏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帮助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当然了这个时间也可以加我的号大桥全民加数字的1012啊，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来探讨关于车辆的话题。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我们要帮助，可以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来，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5: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4: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5: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4: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5: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恒恒给我们发来了个啥？来，接下来的时间看阿飞说了，乔哥你好，高山八家用怎么样？挺不错啊，因为我那个车呢应该是高山七的版本啊，现在高山八呢，第一呢空间增加了，第二呢它的第二排座椅呢换得更宽敞更舒适了，第三排座椅呢变成电动了，另外中间呢增加了一个大屏啊，3K 的大屏，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高山八更适合家用了，无论空间利用率，无论方便程度，无论它的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啊，它的更合适了。但只是呢这一代高山八呢把原来的 HiFour T 呢变成了 HiFour 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四驱的性能啊应该是不如原来了，因为我当时我那个车应该是双电机，它现在应该是记不住啊，应该是单电机的啊，就这点变化。但是价格呢确实很喜人啊，高山八价格只有30万出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没事啊，你如果要是阿飞对这个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圈我，任何一个平台私信圈我都可以啊，我来帮你们安排靠谱的试驾啊。来，这个事儿多多问拉法怎么样，我跟大家无数次的重复过了啊，领跑的车呢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没开过所以没法推荐给您，请一定要记住啊。来，这个方舟老师问，新能源皮卡推荐一个15万左右，这肯定看雷达呀，对吧？吉利

皮卡哪个好一些？混动的皮卡，哎呦，我今天还真是看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消息啊，我给您看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这个哎，看不到了，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这位朋友买了一个皮卡啊，这个皮卡车还没出，我那意思好像就是没出质保没几天啊，这一看就是做这个。植保非房啊，这一看就是做这个助农项目的小伙伴啊，说提车几个小时，行驶过程中 ABS 故障啊，刹车系统故障，陡坡缓降系统故障，限功率灯点亮啊，希望能换新车，给我发了一个图片。我说妈呀，这是个啥车呀？他说这个车是个奇瑞威林208皮卡。所以规避一下吧，他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提车六个小时，行驶过程中各种问题。还好啊，这个是广东的小伙伴啊，这个广东湛江的小伙伴，不是咱山东的小伙伴啊。如果是山东的小伙伴，你买了奇瑞家的车是吧，我也不想多说了啊，我们尽可能的帮您维权，但是不一定能维得回来啊。你看潍坊的俩小伙伴被锁电到现在，奇瑞理都不理你啊。来，阿飞说了，我自己看好了外揽巡的外观，但是身边朋友强烈建议买高山八，不知道怎么选。听我的，揽巡也罢，这个途昂也罢，同平台的车，如果买大众的话，我就建议你去看上汽大众的产品啊。9X 这个车呢，三个老师试了15公里，一人一个起步价，所以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后排的那个小板儿啊，功能挺强大，开起来没有经过一个大几百公里的试驾，我对大众 9X 我建议大家等一等，一个是价格能更进一步下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新款车型的品质呢，还有待于尤其装配工艺还有待于生产线上的不断磨合。你要感兴趣的话，叫什么？北哥聊天，你可以等一等啊，等一等。可乐嘉宾问了，福特锐界 L 好啊，锐界 L 燃油车怎么样啊？不怎么样。福特的产品售后服务，说句实在话，很一般啊，说句实在话，挺一般的，不是太建议你选啊。混动皮卡，我个人觉得，你要是看的话，就去看长城家的吧。不管是长城皮卡风骏系列，还是炮系列，应该也还行啊。虽然每次车展长城炮都不来，但是长城炮的产品还是可以的啊，可以看看它的混动系列啊，但是价格会挺高啊，油耗也不低啊。就能源消耗也不低，武林宾果马上要上市了，一个人代步怎么样？如果不跑远道啊，就是日常开，这个车冬天电池的衰减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级别的产品能买武林宾果，为啥不看吉利星愿呢？对吧？高山八的话适合家里人多的啊，因为它的第二排、第三排的乘坐的舒适性都不错，而且这个车外观也很霸气，空间也很大，安全系数也很高。高山八的产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 MPV 的好产品啊，值得选购。老魏在坐车这个事儿上用料是比较扎实比较厚道的啊。泰七跟坦克300怎么选？听我的，妥妥的去选坦克，选坦克，选坦克。长城家的产品在 SUV 这个事儿上是有自己心得的啊。五菱的凯捷自动挡的可以买吗？这个车我说实话真没试过啊，但是五菱如果要是作为小型车的话，凯捷这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小 SUV 吗？没试过，我真不太了解。看你手里的预算，我帮你推荐个靠谱的产品，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个时间燃油车的小伙伴啊，有燃油加入口的小伙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谢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Dola 说了，领克03怎么样？领克03现在都换成 1.5T 四缸车了，放心买，这是一款非常运动的轿车，挺好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你喜欢颜值啊，喜欢运动，可以考虑。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希望它更动感一点，希望它更强劲一点，可以考虑 2.0T 的产品啊。这个车开起来它的这个操控是更优秀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说推荐个同级别的产品，本田思域啊，是个非常值得可以考虑的好车型啊。这两个车型可以去 PK， 其他的至于谁给你推荐什么高尔夫就算了吧啊。那高尔夫的产品说句实在话，很一般啊。这个方舟说丰坦是谁家的？因为皮卡这个产品比较偏门啊，我没记错的话，要么是江铃的啊，要么是长安的吗？真是不太了解，不太了解的产品我就建议不要买了啊。来吧，15万左右的纯油。

车推荐几款啊，这个价位区间的产品，风起陈起，你听我的，15万左右的纯油车，你就去看一款。如果你日常使用的多，然后考虑皮实耐用啊，不在乎四驱，1.5T 的 CRV 啊，1.5T 的皓影，可以的，好产品，15万左右能拿到车了。如果你说我还考虑它的产品的品质、节油性能，可以去看看什么呢？2.0T 的吉利星越 L。好车型，好产品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 PK 一下，看看哪个更适合你，好不好？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您这个时候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当然了，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地球号都可以加啊，欢迎。来吧，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眼朋友们的，哎呦。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随时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刘老师说了，乔哥你好，凯美瑞低配、中配那个夹胶玻璃如何？有必要加10000选这个吗？这个牵扯到 NVH 啊，肯定它的这个夹胶玻璃越厚，它的隔音性能越好，风噪胎噪呢会越小啊，开起来的舒适度会越高啊。凯美瑞也好，雅阁也好，都是不错的产品。既然看日系车，两个车都可以看看，凯美瑞、雅阁都是好车型，都适合日常家用啊。好吧，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找到我，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坦克300柴油跟汽油怎么选？如果你没有柴油的加注渠道，就尽量不要去选柴油车啊，选汽油靠谱，能源获取方式更好啊。而且现在国六的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国六的产品它还有这个柴油自结的功能啊，这个非常麻烦。如果不管你买柴油的，不管你买汽油的，你听我的，只要你买了坦克的产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我保证你的车日久弥新啊，永葆青春，减少你大修的概率，卖车的时候也能多卖好几千块钱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0: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0: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登顶，勇夺第13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强势坑降亚军，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回归到第三位， The Chemical Brothers 分红的老歌 Go 继续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而 Tim Apollo 带来的黑马热单The Cure 维持第五名次不变。本周先来关注到再次重新进榜，来自 Calvin Harris 联手 Clementine Douglas 合作的热单 Blossoms， 本周同样大势回榜，来到第27位。本周重启正常流媒体机制的还有这一首 Pitch 3的优异成绩，大热的电音恰好赶上了新一轮的夏日浪潮，从而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此次回春阶段性的热度复苏依然能够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这首歌在榜上有更好的成绩。

The Chemical Brothers 方红的旧作 Go 本周成功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毋庸置疑是近期回春老歌的绝对领头羊的代表了。 The Chemical Brothers 这首歌曲表现一直是超出预期的，上周守住了卡位局面，果然到了本周就顺势刷新了 Pick 值，走到了目前逼近前三的位置，绝对是令人倍感欣慰的存在。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尝试冲冠，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2: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2: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2: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2。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的。

0: 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1: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1: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4: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3: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4: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3: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4: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Here we g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有哭没有说。
1: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2: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1: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2: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1: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2: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4: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4: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6: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上，花不是热着烧是永不消退的神仙。
4: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听向你卷入清空，哎呦喂，
4: 爱住慢慢靠近，
6: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透了所有心动，
4: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不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3: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

0: 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好笑，回头多少个秋，春片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 ，FM 106.6。

查某。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0: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0: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4: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3: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4: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3: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4: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4: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3: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4: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3: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4: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

0: 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4: 2026年6月1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嘿，这个今天是沪杭高考的最后一天是吗？
2: 没错，还有小三门，今年2026年高考的孩子们就可以正式轻松一点了。
4: 哎，没错，轻松一点了。当然周末还有中考，是不是孩子们也要好好考试。你看10月的奇迹应该也是正在沪杭我们高考和中考的听友啊，也祝他一切顺利。
2: 是，希望孩子们好好考。目前坐地调频107.9，
4: 哎，每天都是滴滴或者是啊啊哒哒哒，但是今天我觉得他周围的光都泛着神圣的感觉，
2: 责任感一下起来了。
4: 哎，是的呀，辛苦哈。这个还有我们的，这是凌雪，他说聊城啊，聊城现在是边下雨边出太阳。
2: 哦，一边出着太阳，一边下着雨。
4: 是
2: 太阳雨，其实这样的天气我觉得还蛮好的。
4: 啊，不，上蒸下煮。
2: 不会，应该会不是特别的热吧？
4: 是吧？不知道。那个欢迎这个凌雪来跟我们说说哈。
2: 嗯，
4: 欣欣向荣说周三早上好，又来打卡了，希望自个儿肩单子多多流水高高，更希望大家伙周三愉快。
2: 是，欣欣向荣，流水多多，单子高高。
4: 哎，
2: 雾都娃娃说周三来打卡了，给我们分享了，也就是通勤路上的照片，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滴雨。
4: 哎，不知道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2: 对，但是路况很通畅啊，没有拥堵的情况，坐标是
4: 巴黎，
2: 法国巴黎。
4: 大家伙这个目的地选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该怎么说这个事儿。
2: 哎，我小时候在设置我资料的时候，一定不会选择真正的这个
4: 目的地
2: ，对
4: 啊，都是随便选一个哈，
2: 选名字最独特的
4: 啊，
2: 最长的
4: 啊，那你可能从后往前找
2: 最装的
4: 啊，就是你可能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的那种。
2: 对，
4: 是吧？啊，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说出你所在的城市，来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嗯，
4: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来告诉我们你所在城市了。当然你也可以给我们俩来增加点难度，
2: 怎么说？
4: 比方说说一个你所在城市的一个特点，
2: 标志建筑物
4: 也可以。你别拍照啊，你拍照呢我肯定不知道了。
2: 嗯
4: 啊，你给我就拍片天，你说你李宁你看这是哪儿，
2: 拍拍天难道就知道了？
4: 不是，我说你别拍拍天啊，你拍拍天你让我知道哪是哪儿，我肯定不知道啊。
2: 长点肉肉，他说5天的小长假即将结束了，希望和默默能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查漏补缺，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
4: 5天小长假，这是什么
2: 假？是不是因为中考和高考占到了孩子们的学校，
4: 哦，
2: 所以会放一个假期？
4: 哦，
2: 然后假期结束之后就即将迎来普通孩子们的期末考试了。
4: 哦，是这样子的哈。
2: 嗯，
4: 哎，那个各位在迎来期末考试之前呢，这个可以先跟孩子们商量暑假去哪玩。
2: 嗯，
4: 我们的暑假行程今天发布啊，其实昨天就已经发布了，很多人都已经要走了。
2: 是，
4: 但是我们那个行程通过微信的形式发出去是在今天。
2: 嗯，回复什么关键词能看到行程呢？
4: 明天告诉你们吧。
2: 啊，
4: 或者说就是添加我们的那个微信啊，有我们微信的就可以来在微信上问我们了。其实昨天我都已经发过了给大家伙，感兴趣的人都已经拿走了。
2: 嗯，是
4: 啊。就是，
2: 也不说电话了啊。
4: 电话
2: 好傲娇哦。
4: 啊，电话说一说，简单说一说嘛，简单的说一说，150-633-6091嘛，150-633-6091，150-633-6091。

0: 6090911
1: 悄摸的自己说了3遍啊。
0: 那反正就你们能记不住一会儿看吧，好不好？
1: 我们的鱼儿的祝福给我们分享一时间通勤路上的照片，我觉得坐标应该是
0: 烟台
1: 是，还有 SW 说都是聊城，目前是晴空万里的状态。
0: 哎，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所在城市天气情况如何。陈楚生荒废光年，不能荒废光年。

0: 他跟平台上幸福的距离说，家人们早上好，周三打卡了。这个季节昆明应该是如春天的温暖吧，好想去啊。
1: 如果在我们平台回复一个什么能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呢？
0: 回复云南啊。
1: 啊，
0: 我们的行程出发时间是在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云南是去到昆明加我们的昆大丽的经典的线路，大理加丽江。
1: 哦，我知道，又是那个有蓝月谷，有玉龙雪山的地方，是不是？
0: 哎，是的。你说到昆明，我们会跟各位去到昆明那个海蛇公园玩一玩。
1: 嗯，
0: 啊，落地昆明以后呢，就是你还可以吃一碗就是非常地道的云南米线，
1: 小锅米线，
0: 小锅米线，米线一定要吃那个带臭豆腐的那个，他们就是云南当地臭豆腐特别好吃，就那种卤的那种感觉，你闻起来不臭，但吃起来特别香。
1: 还有云南当地的乳扇啊，各种口味，还有饵丝、饵块，也一定要尝一尝。
0: 哎，没错，你看我们26号出发，正好是高考正的成绩出来了，孩子们没有什么负担了，就可以出发了。7月1号返程，刚好这个暑假还没有来临，卡暑假没来之前我们回来了。
1: 就感觉
0: 是打了一个短平快的一个行程，
1: 就是又是错峰了，
0: 是又是一个小错峰啊。你看像洱海啊、海蛇公园啊、大理古城啊、玉龙雪山啊、蓝月谷啊、丽江古城啊、石林呢、啊、你再包括还有那个丽江印象的大型演出啊，这些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1: 是感觉这些名字出现在好多次语文课文里都有，比如就是说石林、所以我们整趟行程的线路设计都是比较休闲，
0: 是
1: 还有非常具有这个景观性啊，就是适配各个年龄阶段，
0: 没错，
1: 而且又特别漂亮，
0: 哎，
1: 而且全程安排往返的都是黄金段的航班，
0: 是的，
1: 还有昆明到大理的动车，交通衔接又很顺溜、整个旅程就是不折腾，
0: 没错，而且有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玩和一起返程，所以说这个行程呢还是非常的轻松加愉快。因为你要想，你要自己去玩，你要买票，你要去预定，你要去买船票，你还要排队，好麻烦。然后呢，跟我们去的话，这些你都不用管。
1: 对，而且玉龙雪山大索道其实还蛮紧俏的，
0: 就是你很难抢的那个。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玉龙雪山大索道跟各位一起去体验一下。当然，如果说天气允许的情况之下，如果天气不允许，大索道不开，那我们也那个体验不了。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季节还是可以的。
1: 是
0: 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个天气情况的话，所以说各位想要在6月26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昆明的话，我觉得去云南啊，去云南当然也会落地昆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
1: 对，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150-633-6091，添加微信拨打电话都可以提前锁定席位。
0: 是的，150-633-6091，经典的昆明加大理加丽江的行程等待各位。
1: 是我们的笑看风云蛋是坐标烟台莱阳，目前是晴天，但是松松凉风啊，非常凉爽。
0: 哎，有点像早上醒来今天的济南啊。王岗是说，你看烟台的开发区户，这路上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
1: 是，还有我们的张坐标是。我们的中国，对，给我们分享来的应该是上班路上的照片，云卷云舒的感觉，很通透的一张图，
0: 有点像黄河大桥，有点像黄河大桥哈。这个燕说，济南的大晴天儿，你看看我，确实很舒服。今天早上起来，
1: 是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了，每个天空的能见度其实是特别特别高的啊，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方便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停下来看看天空啊。
0: 哎，是的，有点像大明湖附近的样子啊。来吧，回复云南，不要忘记云南啊，这个季节去也是很舒服的哟，就像是今天的济南，今天的烟台一样，哇，凉爽无比，清透的很。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七点二十一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哎，真有人来考我们哈，那位朋友叫做王小熊，在不在？
1: 早就已经搜好答案了，这是哪里？
0: 还有什么叫搜好答案？我们这有火眼金睛，我跟你说，
1: 豆包跟咱说的，
0: 你别把这个老底兜出去，青岛西海岸嘛，是不是？
1: 是，
0: 哎，这个应该是没有猜错是吧？王小熊哈，哎，桃子，
1: 很标志性的建筑物，
0: 哎，
1: 还寓意日月同辉嘞。
0: 哎，是的，海滩十倍，
1: 嗯，
0: 啊，这个桃子是谁？你得告诉我一下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完云南以后，很多朋友都是回复了云南，什么小暖点啊、李大头啊、旗子呀，还有很多朋友回复了云南。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就是每周都发团，叫每个月都发团，
1: 嗯，
0: 啊，每周都发团了不得了。我跟你说，每个月都发团，其实我们在发团的过程当中呢，也难免就是感觉到疲惫。
1: 怎么说？
0: 就是你想每个月去的就是云南啊、新疆啊，或者什么其他一些地方，就自己感觉也会难免有些疲惫嘛。
1: 就目的地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雷同。
0: 哎，是的啊，这实话说，就工作当中嘛，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有一些疲惫的时候，
1: 嗯，
0: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也是人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昨天收到了一个线路。我觉得又是重新的激发起了我内心的那些刚刚开始做旅游招募的时候内心的激动。
1: 到底是哪里？
0: 甘南，不光有甘南，而且是甘南加九寨沟。
1: 九寨归来不看水，这次我们跟各位一起去九寨沟了。
0: 哎，而且不光单单有九寨沟，还有甘南，把这两个近两年特别网红的地方给串起来了。
1: 是，就是低海拔的藏地天空九色甘南啊，
0: 就是，
1: 一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
0: 嗯，
1: 就是有那种绿意盎然的草地，
0: 啊，
1: 有湛蓝宝石一样的湖泊，
0: 啊，
1: 还有红墙古寺，又很静谧又很悠远，就好多元素很丰富。
0: 这是萌的第一印象啊，嗯，因为他是刚看到这个线路，我是昨天看到这个线路的，嗯，就是我看到这个线路的时候第一感受是我的天哪，就光光这些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当中，它就已经极具的具有标识性了。
1: 哪些呢？
0: 你比方说天水，
1: 嗯，
0: 比方说麦积山石窟，比方说腊子口纪念碑，比方说扎尕那，比方说黄河九曲第一湾，比方说川主寺，比方说九寨沟，比方说伏羲庙，比方说天水古城。
1: 哇，我记得印象非常深，麦积山的石窟，我看过图片，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有2000余座的洞窟，
0: 嗯，
1: 而且有7000余尊的泥塑，
0: 嗯，
1: 真的跟真的一样，你站在当下，你心里只会有震撼和敬畏这两个词语。
0: 嗯，所以说就是这是你的那种感受啊，
1: 嗯，
0: 当我光光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挺喜欢历史的，
1: 嗯，
0: 就上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历史，就当我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浮现出了很多历史课本那些小字部分的内容，你知道吧，
1: 啊，
0: 这大字这考试的我们只看小字，我觉得小字这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它一定是一个极具具有文化特点而且是标识性很强的一条线路。
1: 对，而且很多的这个标志性的地理特点也是让我们去见山见水的同时呢，嗯，也能够去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所以这条线路有一点像为热爱自然风光又热爱历史的朋友专门独家定制的一样。
0: 没错，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刚刚高考完，可能还要等成绩的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去这个行程是很合适的，
1: 嗯，
0: 它是6月27号出发，往返6天，应该27、28、29、31、2、7月2号返程。
1: 对，
0: 6月27号出发，7月2号返程。如果说刚考完的孩子们，我觉得可以和家长们一起去，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想消灭一下你的年假，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甘南，因为这两年甘南很火嘛，
1: 嗯，
0: 我们也一直想去，再加上九寨沟也是一直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两个地方拼起来了，甘南加九寨沟，往返6天的行程，出发时间是在6月21号。不过它有唯一的一个缺点，
1: 就是
0: 它的封团时间比较早。
1: 哦，
0: 封团时间是下周一就要封团。
1: 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出发的朋友，就还有可能4、5天左右的考虑时间了。
0: 没错，你可能这4、5天你协调下你的时间，协调完时间以后，你要马上过来报名，不需要等待了。下周一就要封团，因为我们是高铁往返的，它的高铁票抢起来是比机票更加困难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依然是一价全含的行程，而且是一个纯玩的线路。
1: 对
0: 啊，春玩的线路呢，各位呢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了地方，很多人朋友去隔壁问去了啊，您就肯定是没有的，因为这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一个独家的线路，
1: 是
0: 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甘南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甘是甘肃的甘，南是南部的南，甘南
1: 是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甘南，详细的线路行程就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啦。
0: 哎，是的，当然你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哈，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也是能够及时的看到我们这条甘南的线路。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
3: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经过了40多年的保护期，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7: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小信先生说：“早上好，两位打卡淄博实验中学高考最后一天，祝孩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1: 点开这张图哦，因为有高中的校园，感觉思绪也一下子被拽回到了那个时候。
0: 我在这个学校考过试，
1: 怎么样呢？
0: 就是没怎么样，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学校以后，让我想起一个词儿，
1: 叫做
0: 非常通俗，叫做硬着头皮上，啊，就这个感觉，
1: 没办法，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时候都是硬着头皮上的，就是你什么的困难、什么的压力，就通通抛开，就是硬着头皮上，就这样，就像我们发线路一样，刚我们说完那个甘南的线路，其实我知道，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我们平均是两周一个行程，两周一个行程更新一次，但这次我们只有一周的时间，下周一甘南的行程就要封团了，但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觉得就应该让孩子们知道，除了很多我们在历史课本当中、在地理课本当中学到的那些战役，学到那些历史故事，学到那些地理风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祖国大地当中，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你比方说辣子口纪念碑，我们会和这个去到这个甘南的行程当中是有的。它是1935年红军长征的时候进入到甘肃的关键一战，那么它被称为天险。辣子口到底有多险，可能在历史课本当中我们能够学到，老师会告诉你当时那个地形什么样子的，让红军战士是怎样去打破那个天险的，但是我相信只有你站在那个地方，你才会感受到如此的险峻，什么叫做辣子口天险，
1: 是就是回望红军长征的一些峥嵘岁月，你内心是真的会感觉到有一些触动在的。
0: 对，我还记得当我就是刚刚开始做旅游的时候，那大概有个10来年前吧，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当时过来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在节目当中他就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孩子来说还是成人来说，人这一生当中要见四种景观。
1: 怎么说？
0: 大海、森林、沙漠、戈壁。然后这四种景观在我们之前去过的新疆也好、云南也好都已经见过了，而且我们身边也有海，但是甘南这条线路让我见识到了第五种。
1: 是什么呢？
0: 传说当中的人文。你像麦积山石窟，它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因山体形似麦垛而得名，悬崖峭壁之上开凿了2000余座 洞窟，7000余尊那种泥塑栩栩如生，它是怎样做到的不知道。
1: 是你真的只能走到这些巨型建筑物的当下哦，你是近距离的品读它千年丝路艺术瑰宝的那种感觉，你才会震惊于就是我们的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
0: 没错，你再比方说我们的黄河母亲河黄河，我们这次也会去到黄河九曲第一湾，黄河蜿蜒出优美的 S 型的弯道，辽阔的草原搭配着藏式的古寺，日落时分霞光映满河面，水天一色，你会觉得哇，母亲河就在我的眼前。
1: 没错，而且这套行程当中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藏式元素。如果我们想要看藏式元素去到西藏的话，可能会有高原反应的一些些困扰，但是这一趟线路就不会了。
0: 没错，而且你说刚刚萌说的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这次我们也会去到九寨沟。这是我们把甘南和九寨两个地方融合到一起，就给它做了一个混搭的一个感觉。而且天水古城前两年天水麻辣烫特别火，对不对？
1: 没错，
0: 特别火啊，特别特别火，天水麻辣烫。当然你不光能够吃到麻辣烫，你还能够看到很多的具有天水当地特色的东西，还会去逛一逛天水古城，还有伏羲庙。
1: 对，就是那种千年历史留下的现在跟现代结合在一起的烟火气息哦，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驻足一下。一说到吃我就来劲儿了，
0: 就来劲了，对吧？哈，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次的甘南加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这条行程是给各位真的是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的，是独一份的这样一个6天往返的行程，而且是纯玩的行程。各位你，而且都是所有的景点的首道大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
1: 也是一家全含的价格。
0: 所以说这句话我们也是打在我们公开发布的行程当中的，希望各位鼓励各位在行程过程当中对比行程，每天和各位和导游对行程，我们是鼓励这么做的。没问题，既然发布出来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
1: 对，所以如果你也想在6月底的时候跟
0: 6月27号，
1: 对，
0: 6月27号出发，7月2号返程，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甘南加九寨沟的行程。
1: 是，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6个汉字，直接回复甘南，详细的线路行程就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啦。
0: 回复甘南，同时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5: 再跳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就是用不消退的身上。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的勋章，鹿晗的勋章再次起航，带着我的勋章。有的时候我觉得勋章除了是佩戴在脖子上的以外，也是可以戴在手腕上的。
1: 怎么说，
0: 一个人的勋章可能就是他的表，因为手表可能代表原来是看时间、现在我们感觉戴手表更多的是看品味和他的生活价值观。
1: 哎，对，就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哈、
0: 就是哎，感觉就是他还是这个很讲究的一个人，
1: 对，生活品味，
0: 对不对？哎，还是很讲究的一个人哈、而且现在手表也变成一种穿搭的一个配饰的感觉。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想给大家上上价值、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 Coach 轻奢鼻祖的一款腕表啊，也是非常火爆的一款、是超级女生刘星的同
0: 款
1: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0: 没错，这个品牌不用过多介绍了， Coach 嘛，它的品牌调性就决定来你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就很简单嘛，是吧？而且也不缺优雅，也很时尚。第一，第二就是它的进口的机芯水晶表盘，原厂原

0: 原装正品30米生活防水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
1: 是，而且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所以大家买的更加放心，戴的也更安心啦。
0: 最后一个就是价格。那么我们想说的是，这款腕表的618品牌折扣专场全场3折，官旗要卖到1620，但是在我们这儿3折秒杀只需要468元。
1: 没错，有6种复古的配色啊、黑金、红金、绿金、棕金，就是兼具了这个美拉德高级复古，还有红金的话，就更加显气场一些，纪念日必备了。
0: 没错，
1: 供大家来选择。
0: 没错，那么6种颜色任意挑选，复古优雅，扣齿小方糖，那么绝对是各个季节必备的搭配利器。
1: 怎么购买呢？
0: 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一个字
1: 表，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温馨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三十而立。